0: 生意是生意，别跟我扯感情。
1: 那我问你，你知道为什么秦副组长对引进种苗的事情那么重视吗？
2: 不知道。
0: 这就是我让你为什么要多跟他交流。说白了，第一呢，是让他多看到你的长处，有机会想着你点，多提拔提拔你。第二，是让你多从他嘴里套一点有用的内部消息回家告诉我。
2: 老婆，这样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喂，赵姐，哎呀，你别这么叫我，叫我一涵就行。
3: 强先生，这个强，哎呀，哎呀，我难怪你是个疯啊！你为什么要让他喝那么多酒？
4: 哎呀，我怎么知道那个酿酒师酒量这么差呀？再说我也没惯他，他自己往里喝的呀。
3: 慢点，慢点，
2: 强先生，
3: 小心，小心，他的头，头，头，小心头，头，小心头。哎呀，半条命都快没了。哎呀，垃圾桶，垃圾桶，慢点，
5: 那吐吐。
3: 还想不想吐啊？啊！

0: 酒醒了？
1: 嗯。
0: 头晕不晕啊？
1: 嗯。那个，我昨天怎么回来的？
0: 安娜和我把你扛回来的。你都不知道你昨天那个样子，都醉得不省人事了，喝那么多酒，是因为之前葡萄园的事情吗？
1: 你都知道了。
0: 那天村民们跟我说的。哎呀，你不用放在心上，叔叔婶婶他们呢就是这样的，说话有口无心的。回头我帮你跟他们好好谈谈。之前石老定下的规矩是石老定的，但是现在的总量是你。
1: 他们对我敌意很大，没那么容易。
0: 没事啊，我去帮你做工作。干嘛？信不过本庄主啊？
1: 不是信不过你，我就是觉得高玉洁跟石老这么多年，比我更容易让他们相信。
0: 确实，玉洁在酒庄的时间比我和你加在一起都长。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最终石老把总量的位置给了你，而不是他呢？相信你自己。
1: 那个，我昨天晚上应该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对吧？
0: 那你做的过分的事情可太多了，我帮你回忆回忆啊。
1: 不会，
0: 想听哪一段？
1: 什么都不想听，不好的回忆就忘掉。谢谢你照顾我一晚上。
2: 石伯伯，石伯伯，刘伯，
3: 李涵啊，你还是来找我去你们酒庄吧。
2: 是，
3: 我有我自己的打算，你父亲也找我谈过，还是另请高明吧。
2: 石伯伯，您都已经退下来了，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我们那儿呢？我和我爸爸真的真心实意的想要邀请你。你放心，石伯伯，您到了我们那儿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的。
3: 一涵，
2: 哎，
3: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2: 您说。
3: 你对好的葡萄酒怎么理解？
2: 消费者的喜欢和专家的认可。
3: 那是匠人，那不是匠心。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年轻时的那份激情和冲动怎么就随着年龄渐渐地消磨掉了。谢谢你给我一些时间，我想去把这种感觉再找回来。哎，
4: 早就跟你说过吧，石明山他不可能答应。哎，你还不信？
2: 我心里也知道不可能，但是如果我不争取一下，我就这么放弃，我不敢信。
4: 哎，这也好啊，撞了南墙死了心了。
5: 哎呀，不过照你这么说呀，这石老以后这几年都不会酿酒了，可惜了这点手艺。
2: 可不吗？太可惜了。高玉洁，
5: 怎么了？
2: 石老是咱们产区最优秀的酿酒师，
5: 嗯，
2: 高玉洁是他的徒弟，谁都知道啊。他把高玉洁当亲姑娘一样对待，一直在培养他，准备接自己的班。那就算高玉洁他现在的手艺不如石老吧，
5: 嗯，
2: 那也比咱们酒庄的酿酒师要强很多吧。如果我把高玉洁给弄过来，你说
5: 不好？你也说了，高玉洁是石老的徒弟，
4: 他心里装的也是星星酒庄，咱别找这麻烦。
2: 哎，爸，我都听说了，
4: 嗯，
2: 石老退下来的时候把总酿师的位置给了齐路，那他高玉洁是圣人吗？那他不是圣人，他在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不舒服吧。这就是我的机会。
5: 还是不好，你这么做不是等于是挖墙脚吗？
2: 我挖墙脚怎么了？我这是正大光明的挖墙脚。爸，你想一想，咱们整个产区谁家不为了请到好的酿酒师而努力啊？有能者得之，无能者失之嘛。 我凭我自己本事抢的人，谁还能说得着我什么？那一心他要真有本事，我也抢不走不是吗？

0: 谁动温度了？高玉洁，我们昨天开会不是说好了吗？温度定在16摄氏度。是吗？我没听到啊。
1: 调下来多久了？1个小时吧。你知不知道1个小时可能会影响到酒的品质？你什么意思？
0: 我要对酒庄里的每一桶酒负责。
1: 我也要对这里边的每一桶酒负责。你的意思是说，只有你一个人懂酒，我们这些人都是在这混吃混喝呗？
0: 我没说过这个。
1: 那你什么意思呀？这里的温度是师傅和我们大家经过酿造环境数据分析，并且多次实践才得来的。怎么你说改就要改吗？你以为你从国外回来就了不起啊？师傅在这个酒庄整整待了20年了，国际大奖也是拿过的。凭什么你一来就要把一切重来啊？
2: 你要辞职？
3: 庄主，我真的干不下去了，真的。
2: 来，不着急，先坐下，慢慢说。
3: 我一早就召集大家来开会，我在会室等了10分钟，没有一个人来，然后我又去办公室一个个请，要么不理我，要么就说一些特别难听的话。
2: 什么难听的话？你说给我听听。
3: 有的说我跟魏经理是一伙的，有的说我是假酒贩子，还有的说我是双面叛徒。
2: 徐静，只要我还是这个庄主一天，你就是我的市场部经理。我向你保证，今天之内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先回到你的办公室，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吗？你是我的前战大将军，你怎么能够这么脆弱呢？打起精神来，嗯，抗压能力强一点。好了，我知道你委屈，我答应你一定帮你解决，先回去，嗯，别多想啊。
4: 庄主，齐公跟高师傅吵起来了。
0: 只要我当一天总酿，你们就得听。

0: 我的。
1: 你什么态度？你在这摆什么官威？齐鲁，我告诉你，我高玉洁今天就是不听你的。你有本事你让庄主开了我。
0: 拿庄主压我是吧？行，石老当总酿的时候，大家就知道酿造车间所有的事情由总酿负责。今天就算是庄主进了酿造车间，也不能越过总酿做任何决定。怎么了？我当了总酿规矩全忘了？
1: 规矩我没有忘，但是我师父当总酿的时候大家是可以提意见的，你不配提我师父。
0: 高玉洁，就算你是石老的徒弟，我不可能无原则再容忍你。
1: 你容忍我什么了？
2: 别吵了。工作都做完了吗？
1: 庄主你来了，你评评理吧。
3: 玉姐，石老呢是酒庄的大恩人，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酒庄的今天，他的话我始终放在心上。不管石老还是不是总酿，我对他的尊重不会有丝毫的变化。
1: 既然你提到尊重，我就想问一句，一行，齐鲁刚当上总酿，他就把师父这么多年的数据给推翻了，这叫尊重吗？
3: 我们就事论事好不好？
1: 我就是在就事论事啊。这个温度这么多年一点问题就没有，为什么要修改呢？一行，今天你必须做个选择，齐鲁跟我之间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3: 今天只要这个地方还是我一心说了算，你们两个谁都不会走。你们两个是我的左膀右臂，少了谁都是断臂之痛。这样吧，虽然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我不懂，但如果你们认我这个庄主，今天就听我的。酒窖的中控系统按照石老之前定下的数据执行。
0: 你再说一遍。
3: 只是今天，明天你们把技术争议形成书面材料，我会请专人来评分。
1: 好。
0: 一行，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信没信任过我？
3: 我当然信任你啊。
0: 信任我的是石老，不是你。
3: 齐鲁，
4: 齐鲁，
2: 齐鲁，齐鲁，齐鲁，你等等我，齐鲁，你慢一点。哎呦，我跑不动了，齐鲁，齐鲁，起来，你听我说。
0: 怎么了？刚刚那下面威风还没耍够啊？说，让我怎么配合你？
3: 你别这么说话行不行？我们好好聊聊。
0: 我怎么说话了？我就是你聘请的一个酿酒师，还不是你聘请的，是我自己倒贴，我自己愿意来的。所以呢，你可以完全不用尊重我的决定，也不用管酒庄的规矩，把我这个总酿的决定就扔在一边。我是总酿吗？
2: 嗯，
0: 我不是，我就是个摆设，所以麻烦你让一下。
3: 不是，齐鲁，齐鲁，齐鲁，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可是我答应过石老的。
0: 我都明白，你答应过石老要好好照顾高玉姐吗？你照顾得非常好，你作为庄主你通情达理，你讲仁义，你也做得非常好。可我呢，我答应石老要管好酿酒，我算个什么东西啊？下面的人不服我就算了，连你这庄主都跟我不是一条心，为了维护人情可以随随便便拿酒的品质跟我开玩笑，推翻我的决定。我不是摆设是什么呀？不用你干，我自己走。
3: 齐鲁，你别说反话。
0: 不要跟着我。
3: 齐鲁。
5: 秦副组长，下回您再过来的时候啊，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好派车去接你。
6: 哎呀，可不敢，我这次造访主要是有事相求。
5: 秦副组长，你看你还跟我那么见外，有事儿您吩咐就是了，我肯定照办。
6: 是这样的，我打算在我们产区呢搞一个庄主沙龙，方便大家相互交流，互相切磋。您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
5: 真是好事儿啊。

0: 那您需要我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吗？
1: 我是希望能把这次沙龙的举办地设在你们酒庄，当然了，政府肯定会支付一定的场地费。
0: 哎，别别别，秦副组长，我的场地政府随便用，不用支付场地费。
1: 邱总啊，你听我把话说完，这次是政府的活动，咱们公事公办，您有这样的配合度，这个人情我个人领了。
0: 秦副组长还是老样子，原则性强。
2: 那咱们事先声明啊，这次呢，
1: 政府呢经费不多，场地费呢肯定不会太高。但是啊，活动期间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
3: 韩楠，
4: 总酿酒师，
5: 不知道的还有
6: 你为什么不拦着我呢？
5: 我拦得住你吗？你那如狼似虎的样子按不住你吗？
6: 丢死人了！不要再说了。
5: 自己想办法解决。
6: 昨天是他把我送回来的，对吧？
5: 哎，
6: 那你说还生我气吗？还是说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他更加不想回酒庄了？
5: 我怎么知道？那但凡是个正常人，看你这个样子的，都得吓跑吧？
6: 也是，谁也不希望有一个酒疯子撞住。
5: 哎，这点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哦。
6: 哎呀，你就别说了。那现在怎么办呀？他要是不回来，就没有人帮我酿酒了。冷光，
5: 什么？
6: 你帮我去问问他好不好？
5: 不问，自己问。
6: 那他现在躲着我，我怎么找他呀？
3: 自己看着办吧。
6: 他这个是原谅我了，
5: 这就原谅你了。
6: 他要是不原谅我，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5: 你看看你那忍不住上扬的嘴角，你出息吧，你就
6: 我的总要保住了。
7: 邱总，您找我啊？
0: 帮我约几位葡萄酒的发烧友，晚上7点凯宾饭店贺兰山包厢。
7: 好的，邱总。
0: 你呢，可以提前给他们透个信儿，就说秦副组长要举办一个葡萄酒庄主沙龙活动，场地选在了我们爱德堡酒庄，我要提前跟他们商量出一个活动策划案来，这一次的活动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失了礼数。
7: 好的，邱总，我这就去办了。
0: 去吧。

0: 谁干的？有本事干没种认识吧！别让我知道是谁，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哟，好大的官威呀！
2: 可不是嘛，这才是个代理经理，就如此嚣张跋扈，这要真当上经理了，还不得要把我们生吞了？
3: 你怎么回事，
4: 庄主？

谁干的？没有，他们都在开玩笑呢。我说谁干的？没人承认是吧？行，等我查出来，就没那么好处理了。

0: 庄叔，我喝了。
1: 喝的红茶呀，色儿不错啊。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市场部的经理由徐静担任。

0: 其他人都一样。
1: 徐经理，我错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是跟您开了个玩笑，只要您不让我走，您怎么处罚我都成。
2: 行了，大家以后不要再开玩笑了啊，都好工作吧。
1: 哎，都好工作啊，都好工作。谢谢徐经理。
3: 一涵姐，
4: 一星，下午的活动你早点到啊。
3: 哎呀，我这边都乱套了，我下午肯定去不了。
4: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3: 玉洁，她跟齐露两个人顶起来了，舒婶他们呢也跟着起哄。
5: 我是哄完这边哄那边，两边现在都不满意。
3: 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婶他们又去医院跟我妈告状了，我现在得赶紧往医院赶。
6: 婶，
3: 哎，他们走了。
6: 星，你快点告诉妈，到底怎么回事
3: 啊？哎呀，没事儿，就是有些事情吧，他们没有想明白。你放心，明天我跟他们好好说说。
6: 哎呀，你坐坐坐。
3: 酒桌呀，现在已经基本理顺了。等过阵子，我给老公找个护工，你就不用那么辛苦。
6: 你可别骗妈，外面的事儿妈虽然不懂，但这么多年，你这些叔叔婶子们从来没有因为酒庄的事儿来过咱们家。妈说话不好听，那个齐露，你让他走。
3: 不行，
6: 你看看，你看看，怪不得别人都说你护着他呢。你怎么知道他就是真心帮你的？
3: 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呀？齐露是我们酒庄的大功臣，我们酒庄能够渡过难关，全都靠他。哎呀，酒庄的事情你不懂，我不跟你说。但是用谁不用谁，我心里很清楚。
6: 你，
3: 那个，出院费我交我了，我先走。

0: 各位庄主大家好，下面我们有请林业厅葡萄酒产业领导小组秦副组长给大家讲话，大家掌声有请。
1: 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些个数据参数我都看了，他修改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可是师傅，我们的数据是有时间支撑的，而齐路他的数据是没有时间依据的呀。
3: 现场的酿造情况就是我的依据，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2: 那好，齐总酿，我问你，如果时间过去了，酒出来了不行，谁负这个责任？
3: 我负这个责任。
2: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 小高，行了，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吗？
2: 可是师傅，
1: 当时我是总酿，这个规矩我来定，但是现在齐路是总酿，这个规矩他来定，所以大家听他的没有问题。咱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行业，我们的生产是有规矩的，这个规矩就是听总酿的。大家都听好了，我们这个酒庄好比是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一定有领头人。咱们这个酒庄领头人是谁呢？是小庄主，是咱们的总酿师齐路。如果大家都不听话，各自都有自己的想，
4: 好好，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好，再见。
1: 你好，邱总。
0: 秦副组长，敬您一杯，感谢你为我们爱德堡酒庄提供这样的机会。
5: 邱总啊，看得出来你为了这场活动费了不少心思，我代表政府向你表示感谢。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5: 这不是不客气的事情啊，我这个人呢，
6: 想创业就不要怕那些流言蜚语，只要问心无愧，就任他东西南北风。记住，这是一个党员的担当，也是最大的党性。

石老要离开了，他说他要去开辟一片新的天地，但我和齐鲁都知道他是在给我们腾地方，他怕只要他在一天，我这个庄主就会被当成摆设。刚进酒庄的时候呢，我什么都不懂，是石老教我栽培我，教我酿酒，教我经营，教我管理，教我用人，有他在我就安心。可是他现在突然要离开，就好像少了一点依靠，也不知道今后我自己能不能面对这一切。不过你放心，既然我当初选择了放下一切来当这个庄主，我就一定要做好。

0: 小高，
1: 你怎么来了？
2: 师父，我要送送你。嗨，
1: 小高，不许哭啊！我不愿意告诉大家，就是不想大家来送我。人在相聚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的，一到离别的时候都伤感。师父现在年纪大了，见不得这个，不哭。啊，小高啊，师父没把酿酒师的位置让给你，你心里不要怨恨师父啊。
2: 师父，你是我最亲的人。
1: 其实你的工作一直很认真，也很努力。师父离开以后有什么事儿，你要发信息给我啊。
2: 师父，我能抱你一下吗？
1: 好，好，好了，师父走了。
2: 师父，我一定会好好干的。嗯，会加油的。
1: 好，回吧，回吧。
3: 师伯伯。
0: 哎呀，星星，齐路，
1: 你看你们还是来了，
2: 舍不得你。
4: 师老，您去哪儿啊？大家会想你的。
1: 啊，咱们的酒庄一天天发展起来了，小庄主现在也成熟了，又有齐路、小高，还有你们大家伙的扶持，这里一切我都放心了。趁着我现在还有一些精力，我想找一块新的土地。重新开发一个地方，你们等我的好消息啊！

0: 通过这次沙龙，让全国各地的葡萄酒人看到了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发展前景，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当地政府对于葡萄酒产业不遗余力推动发展的态度，吸引了越来越多有识商人来到这片土地。
1: 各位企业的朋友，这边请。这里呢，就是贺兰山东麓产区规划的起点，就从这儿一直往北，打算拿出一大批地来，兼顾开发和环境生态保护，就是为了支持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2: 啊，记不住的，你们这里都是这种土壤吗？
1: 没错，农大教授说这里的土壤啊最适合种植葡萄了。
2: 太好了，富含矿物质，透气性好，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我喜欢。给我10万亩地。
1: 多少？
2: 10万亩。我要把这里啊全部种上葡萄。啊，还有啊，那边是不是黄河呀？
1: 啊，对对，从这儿过去大概8公里就是黄河。
2: 啊，戚副组长，请政府帮我解决电力供应。

0: 路的问题，其他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1: 太好了。
2: 那可是十万亩啊，他说买就买了。
1: 可不是，坚决不租，要一次性买断。
2: 十万亩的戈壁荒滩呀，胡建民这个闽商还真够有魄力的啊。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如今这些外地的投资商们一进来，咱们产区的格局都不一样了。
2: 有了他们的加入啊，咱们的产区会越来越壮大，这蛋糕做大了呀，大家都有饭吃嘛。
3: 想当年谢勇师傅从河北的沙城怀来引来了第一颗藤，为了保护这颗珍贵的藤啊，谢师傅和几个技术员用棉被捂着一路临水保湿，这才有了我们一厂这片老藤原在。
1: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没让你给我背厂里。
3: 话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呢？你看啊，我们一厂这么大，这么多人，这情况复杂呀，有工人，有移民，还有打短工的农民，外加刚接收的二厂的老工人，这国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让我学呀，所以我给一厂的定位啊，就是用扩大规模来体现效益。
1: 你是想扩大生产规模？
3: 对啊，我们厂有6.6万亩优质葡萄呢，你想啊，我们厂拿奖吧，拿了不少，这国内的国际的应有尽有啊，但从今往后啊，我们不再冲拿奖去做产品了，我们要做普通消费者喝得起的葡萄酒。
1: 哎，你这个想法特别好，这才是大型国有企业应该有的路子。好，我请你这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吃顿饭。
3: 到我这来了，我请，好吧？
4: 又是食堂啊？
3: 对，食堂。

0: 打10店每一个，停停停停停！谁让你们这么画的？
1: 高工，
0: 高工，高玉洁，高玉洁，
1: 干嘛？
0: 为什么要这么画？
1: 这不做厂形结构吗？
0: 你这两个间隔只有0.5米，怎么做厂字形结构？齐工。
2: 你做不了，不代表别人做不了。拔了，重新画，按1.5米画。
3: 你还要再扩中？
4: 我要再开5000亩园子。
3: 我觉得没这个。

0: 随着越来越多的酒庄的建立，你相信我的判断啊，我们产区的葡萄一定会越来越紧俏的。那我就得以备不时之需。
1: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毕竟酿酒葡萄是根本，与其将来面对购买的压力，不如咱们自己早有准备。而且如果有需要呢，咱们到时候还可以帮一帮其他的酒庄。
0: 是，那帮忙嘛，那也不是白帮的，对吧？总要给咱们酒庄创收不是？
1: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你可别到时候借机哄抬物价，咱可不干那缺德事儿。
0: 我是那种缺德的人吗？那我不能挣这种黑心钱呀，我就是要……
2: 啊，这建哥怎么这么潮呢？
0: 这太远了呀，前的十是歧路。所以你觉得你在新兴酒庄还有任何空间可以发展吗？你一直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但是梦想要有合适的地方才能够实现。人嘛，总要为自己考虑，你说对吧？没关系，不着急啊，你可以慢慢想。如果你动心了，可以随时过来找我，但是我希望你尽快，毕竟你现在不是最优秀的酿酒师。
3: 哎，别弄这个，
4: 好条件。
3: 你这色他不穿呗，
5: 我就说这色
6: 二兄弟这条啊，
5: 用暗点的颜色。
6: 哎呦，今天人这么全呐，都在这儿了。二婶子，那几双鞋底儿了？大梅，总嗑瓜子啊？哎，巧巧。光顾着织毛衣，没看见我来呀？
7: 那看着你又能咋样呀？
6: 咋了？
7: 咋了？
6: 你去问你们女儿去。啊？酒庄有事儿啊？
7: 那不然呢？哎呦，现在翅膀硬了，把我们一石头葱的人都踹了，瞧不上俺们了吗？
6: 不可能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吧？
5: 哎呀，行了，大姐，误会什么呀？你看我们大伙不都在这儿呢吗？让人家扫地出门了。
7: 哎呀，你还有个磨豆腐的手艺呢，那俺们呢？
5: 哎呦，俺们迟早是要喝西北风的。
6: 不可能！你们等着啊，我回酒庄问问去。都等着，谁也别走，等着。
8: 听这意思啊，以后谁也不上咱们家酒庄了。
9: 这快到炸季了，这个怎么办
10: 呢？你就别着急了，一会儿我再去请，一回不行我就请两回，我一定把他们请回来，还不行吗？
8: 你看你来就来，还拿东西。一星，你今儿来吃饭的呢，我给你做顿好的，要是劝我回去，我不去。
10: 哎呀，三婶儿，我知道的，您是出了名的刀子嘴豆腐心。
8: 行了啊，你今儿就算说破大天儿，我也不去啊。你看我这手里一堆活着呢，你要没事儿就回去吧。哎，
10: 我帮您干活。
8: 哎呦，你都不会，你这
10: 那个。知道您跟二婶儿都是为了我好，其实我心里都知道，我感激着呢。
8: 我可没看出来。
10: 不管您信不信吧，反正这是我的心里话。
8: 我这……那你说我们现在一个个都滚蛋了，都在家呢，人齐路在酒庄好好的当他的总酿酒师呢，是不是？
11: 拿我东西。

0: 放心吧，我不会放弃的。
1: 园区里现在有多少工人？
2: 30人吧。
1: 都叫上，跟我走。
2: 去哪儿啊，爸？
1: 齐星那儿出麻烦了，你边走边说。
2: 啊？什么麻烦啊？
3: 你就是贺兰山品鉴论坛里的金豆豆。
0: 嗯。
3: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以金豆豆的号召力，组织100-200个义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4: 不是，你们到底说什么呢？什么品鉴论坛？什么金豆豆、银豆豆的？
3: 就你还号称是贺兰山最牛葡萄酒代理商，连品鉴论坛都不知道
5: 啊？这个品鉴论坛是不是品鉴网旗下的？
3: 啊，对，最近所有人都在看
5: 啊。那我知道了，就是博饶哥的。
6: 我，邱意涵老公啊？
5: 对呀、
6: 啊。那不完蛋了吗？
5: 啊？
6: 邱意涵和你是死对头，那他老公的网站能帮你召集义工啊？
5: 谁说是死对头？那来电话了，意涵姐。你们到了，邱伯伯也来了，
7: 真是的，说说这个齐鲁啊，你把石头村的工人都给弄走了，是多大矛盾啊，这是。
8: 易涵姐，
7: 哎，
8: 易行，
7: 哎，我可是把园子里的工人都给你招呼过来了啊，怎么干？你说句话。
5: 谢谢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7: 一家人，别这么客气。
5: 邱伯伯，谢谢你。
1: 不用你谢我，是应该我谢谢你。你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前途，能留下来守住这片园子，我真不知道哪天你爸爸醒来，我怎么面对他。行了，咱不说了，干活去。
5: 哎，
7: 对
5: 对，
7: 来，大家抓紧。
9: 喂，东宝叔，我是玉洁。哎呀，求什么，人家正在葡萄园干得热火朝天呢。

0: 哎呀，告诉你，我们将成为这一片园区第一个使用厂字形结构的葡萄园。这边就是我送你的第一份大礼。
1: 你能跟我说说为什么坚持要用厂字形结构吗？
0: 看这边，你看这个藤，是不是很容易弯？试试。
1: 哦，
0: 轻点啊。
1: 知道。
0: 你看看这个树，厂字形。哦，我明白了。从前我们使用独龙珠结构的时候，每年到了冬季埋土，就很容易压到树。你说对喽。春季斩藤的时候，每次挖出来再扶正，对这些宝贝啊，那可全都是二次伤害。
1: 嗯，
0: 酿酒葡萄最看重的就是老藤，可这些老藤偏偏每次在结果的最佳状态的时候，就被折腾个半死。
1: 你这就是立足于长远啊！这不就是我爸爸曾经说的百年产业吗？为什么你在做对的事情，不把这些道理告诉高玉洁他们呢？
0: 没有信任基础的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行了，不说这个了，继续看展藤。
2: 喂，邱总吗？对，我是高玉洁。我想跟您见一面。好的，那我等您安排。你是要去找易涵姐吗？不可以吗？我知道你跟齐璐之间有一些误会。
1: 但那都是工作层面上的问题，没必要因为一些小小的争吵和意见不合就离开酒庄吧。庄主，在您的心里，我跟齐璐之间只是些许的小小意见不合吗？我理解，之前石老离开的时候，没有把总量的位置给你，你心里有点不舒服。
2: 我心里很不舒服。 跟了师傅这么多年，可为什么总量不是我呢？我承认我有很多不足，但是我相信我自己有能力，我一定能干好的。可是一星，你给过我机会吗？师傅离开酒庄以后，我心里很难受。可是我在努力的排解。
1: 我要努力的去适应。可是齐璐他是怎么做的？现在在齐璐的面前，我连发表意见的权利我都没有了。我对酒庄的清主，我对师傅一生心血的守候，在你们眼里都是错的，对吗？而齐璐他一次又一次的推翻了师傅全部的经验，他就是对的，对吗？玉姐，你先别激动好不好？我们就事论事嘛。
2: 就比如说齐璐这次采用的厂字形结构，你也看到了，它确实是有效的。那至少说明到目前为止，齐璐他说的、做的都是对的，这一点石老也同意了，对不对？
1: 是啊，所以这才是我最可悲的地方，不是吗？连师傅都在支持齐璐，
2: 不是石老他不是支持齐璐，他是在依据事实说话。
1: 什么事实？他们所谓的事实就一定是真理吗？ 师傅是我最亲的人，无论他怎么做，我都不会怪他。可是一星，你不一样呀，你现在是这个庄的庄主，如果连你都这么想的话，那我觉得我真的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3: 你真的要用高玉洁？
4: 嗯，要用。

0: 那即便我们家不用，那别人家也是会要用的。
1: 我虽然这么说，但咱也看到了，他这一个人把人家酒庄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到现在你二叔还跟异性置气呢，还不肯回去上班。再有，要不是咱们及时出手，他那些老藤早就枯死了。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是爸，你放心吧，一个小小的高玉洁在我手里翻不起什么浪来，我都想好了怎么用它了。喂，啊，行，那一会儿我过去。一星，知道高玉洁要过来了，打电话约我见面呢。
1: 去呗，好好跟他说。
0: 爸，你放心，我是不会为了一个小小的高玉洁就和一星闹翻脸的。我都要把高玉洁挖走了，你还来找我，让我好好对她。
2: 是伯伯离开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待她的，结果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辜负了石伯伯，也对不起玉洁。
0: 一心，你是高玉洁什么人啊？
2: 所以我才把你找来让你帮帮我嘛，你好好待她也算是我完成了石老对我的托付了，对不对？
0: 我可跟你说啊，我跟高玉洁呢就是合作关系，说白了这个就是等价交换，他付出他的劳动所学，我给他相应的报酬。你放心，只要他好好工作，我肯定不会亏待了他。
3: 但是如果他到了我这边还是那么好高骛远，
0: 当然，而且我不会像你那样心软。
2: 我一直都知道你比我更有能力更有决断，所以没准玉洁去了你那边会发展得更好。
0: 我不是比你有能力，我只是比你看得清楚现状，比你下得了狠心。
4: 我跟齐璐不一样，我听说了齐璐在爱德堡的事情，如果我去了爱德堡，我不该看的绝对不看，不该听的一定不听。
0: 高玉洁，你把我爱德堡酒庄当什么了？什么叫不该听不该看的？我告诉你，齐璐跟我之间的合作没有任何问题，
5: 是他妈妈强行把他带走的。如果没有他妈妈，到现在为止齐璐还是我爱德堡酒庄的总酿酒师。着什么急？坐下。石老的面子嘛，我是一定要给的。如果我不想用你，我干嘛出来见你呢？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4: 您说，我一定照办。
5: 别着急答应，等我把话说完。
0: 我这个人呢，一向丑话说在前头，
5: 我会给你最丰厚的待遇，但是你不许去发酵车间、葡萄园，还有酒窖。
4: 为什么？
5: 不用去想为什么，你只需要花一个晚上的时间告诉我你来还是不来。明天早上10点之前，给我答复。
0: 你说，高玉洁，考虑清楚了。好。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爱的宝酒庄。喂，老公，今天不买菜做饭了啊，带上小米咱们出去吃庆祝一下呀。嗯，好，一会儿见。
6: 迟到了。其他人呢？小高念老师呢？
7: 辞职了。

0: 什么？去哪儿了？
1: 在德堡酒庄。
0: 庄主，这邱一涵就是明摆着在挖你墙角，你为什么还要对他这么客气呢？
1: 之前一涵姐带着他家的工人来帮我们斩藤，你忘了吗？再说了，玉洁她去一局，强六也留不住，就算他不去爱德堡，也会去别的酒庄。
2: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人，咱们酒庄发酵车间、酒窖还有灌装线上工人数量都严重不足，
1: 所以我才要请徐经理来帮忙。这次比赛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需要向石头村的所有人证明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技术之争，不掺杂任何的外在因素。
0: 您说让我怎么做，我一定全力配合。
1: 第一，我需要你组织市场部的人策划一场义工的活动，要求简单大方，但是要有档次。第二，我需要你稳住经销商，接下来的两周我们要全力备赛，但人手严重不足，必然会影响出货量。
0: 好，我马上动员市场部的人，明天一早就把方案交给你，义工那边我也会储备足够的人员。

0: 位叔叔阿姨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星金酒庄，我是这里的庄主，我叫易星。你们大家呀，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精兵强将，是懂葡萄酒、爱葡萄酒、愿意为了葡萄酒奉献力量的爱心人士。我看过你们的资料，你们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有年均300小时的义工服务，所以我代表星星酒庄欢迎你们，谢谢你们的到来，因为你们的到来让我看到了希望，谢谢大家。
1: 下面有选还有运输等主要科目，这次活动呢会进行一个全程视频拍摄，到时候剪辑完成会做成光碟送给大家留作纪念，好不好？
2: 好。
3: 你是不是让那易星找了一堆城里人过来摘葡萄？
4: 哎，都是那歧路撺掇的，你就等着瞧吧，比赛的事情闹不成。
3: 你说这易星就听人歧路撺的，这不是中了歧路的邪了？这欧阳大哥在能有这事儿？
4: 哎，可惜了，

0: 我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美美的睡上一觉。我要睡两个3天3夜。这好像才完成了1/10吧。你能不能不要说那么令人绝望的消息？
1: 把这放我办公室。

0: your luggage here, sir.
1: 咱们的箱子里面，这整个产区的希望啊。
2: 谁说不是呢？你看看我，这手心都出汗，这一路上生怕出点什么事儿。
3: 那就成了产区的千古罪人。
2: 都一样，都一样。
0: Hello, welcome.

0: Put your luggage in here.
1: Okay.
2: <音>你想什么？看看天，看看地，看看葡萄园，看看酒庄，放空一下吧。你是不是紧张啊？是有一点，毕竟我们的酒第一次出国，又是参加这么大的比赛，说不紧张是假的。也不知道秦副组长他们到了没有。
1: 算算时间差不多了吧？嗯，你倒是挺淡定的，我就不相信你作为酿酒师一点都不着急知道结果。我怎么可能不着急知道结果？急有用吗？只不过我坚信，我们的酒不论放到哪里，它都不会差。
2: 哼，你倒是有信心。
1: 有信心是好事。
2: 嗯，
1: 你想想啊。
3: 你有这么好的酒庄，
2: 嗯，
3: 这么优质的葡萄园，还有这么多人支持你，最重要的是，有我这么努力认真的酿酒师给你当总酿，你应该比谁都有信心才对。
4: 你这哪里是在给我加油啊？你分明是在借机表扬自己啊！
3: 低调低调。虽然我已经按照葡萄酒比赛主办方的参赛要求，如实申报了参赛用酒。 但我们却因为经验不足，没有将所有的葡萄酒提前寄给比赛方，而超量随身携带，导致产区的许多瓶酒无法带出海关。
5: 我是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我叫刘畅。
1: 你好，刘先生。
5: 你好，
1: 我是宁夏自治区林业厅的秦鹤鸣，这位是宁夏大学的王荣斌教授。
5: 教授您好，
1: 您好。
5: 事情的经过我已经知道，根据澳洲的法律规定，每一位成年人最多可带2.25升酒精饮品。
1: 包括烈酒、葡萄酒、香槟等免试入境，您二位携带的葡萄酒确实超量了，所以很抱歉。可是我们这是比赛用酒啊，已经如实申报了。
5: 我明白，我也能理解您二位的心情。可是，
1: 刘先生啊，您看见了吗？这些酒每瓶酒的背后是一个酒庄，每个酒庄的背后是成百双渴望期盼的眼神。我们这回来代表的不仅仅是贺兰山产区，更是第一次成规模的组团来参赛。 拜托你能再想想办法吧，
5: 好吧，我再跟试着沟通一下。
1: 谢谢啊，
5: 谢谢。
1: 何明，我看这件事啊，不好办。
5: 它就是火焰山，我也得硬闯过去。
1: 我可不研究这么回去，海关都没入呢，我可没脸回去去见父老乡亲。
5: 秦璐，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要谢谢你。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次比赛呢，的确很重要，关系到整个酒庄的命运。我呢，已经用尽了我毕生所学，如果这样还拿不到奖，那只能说明我还不够努力。
1: 反正我是不会因为这个认输被打倒的。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担忧，不如更加努力。就算这次没有成功，也绝不放弃。
5: 怡清，你曾经告诉过我要相信自己，同时呢，我也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
1: 属于我们的荣耀不会缺席。你好。
5: 还有一趟来自中国的航班马上到港，我们争取去和中国游客做一下沟通工作，一人帮你们带一瓶。

0: 谢谢啊，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感谢感谢。
1: 中国领事馆的努力协调，下一趟航班上的中国同胞明白了我们的困境。
0: 谢谢。
1: 他们主动一人一瓶，帮助我们把比赛用酒顺利带出了海关。

0: 这都怎么了？王大少，你赶紧来看看。
1: 怎么了？
0: 您看，这都怎么回事啊？
2: 密封性不好，可能是酒体泄露。你看包装都损坏了。
1: 我的建议是啊，处理掉的。
0: 那不行啊，我出来的时候当众答应过的，一个都不能少，要安全的把每一瓶酒送到评委的面前。
1: 可这不是你的问题啊，封装不合格，再说这酒拿到国际比赛上会影响中国葡萄酒的声誉。
0: 声誉是靠日积月累出来的。
1: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来比赛？
0: 我更愿意称之为是切磋。
1: 好了，冷静冷静，明天早晨再做决定。
3: 秦副组长那边你就没点内部消息吗？
4: 他们不是刚到澳洲吗？总得先安顿下来吧。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对一个比赛那么关心啊。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产区第一次的集体比赛，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可都憋着劲儿呢。
4: 哎，我听说高宇杰来咱们家酒庄了。
3: 嗯，
4: 高宇杰的事情我可听说了啊，你在这个时候把他挖过来会不会不合适啊？
3: 有什么不合适的，作为一家企业，最要紧的不是产品，也不是人脉，而是故事。
4: 但我可听说石老和易兴都是支持齐鲁的，这个高玉杰的技术真的不如齐鲁吗？
3: 你要单论技术的话，高玉杰的技术肯定是不如齐鲁的，但是你别忘了，他的师父是石老，他是石明山唯一的弟子，当年流苏的八大酿酒师，如今只剩下一厂的谢总师了。到时候谢总师再一退，那八

0: 还不决定啊？决定了。王教授，我们的责任是把红酒送到评委的面前，至于什么结果，让评委来决定嘛。
1: 好，你既然决定了，那咱们就出发。我跟凯西教授已经约好，他会在阿德莱德大学跟咱们对接。好。
2: 老欧，今天是我们参赛的日子，我把这款参赛酒给你带来，你闻闻。
3: 这款酒啊，我可是参与酿造，不比你酿的差吧。老欧，你是不是听见我说什么了？

0: 怎么样啊，大夫？
1: 从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似乎恢复了一部分的自主意识。
2: 这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爸他又醒了吗？
1: 现在距离苏醒还为时尚早，不过他应该能听见你们两位说话，但是现在还很难做出反应。

0: 喂，
1: 检查结果出来了，
2: 医生说我爸可以听见我们说话了。
0: 是吗？太好了，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的消息了。
2: 你在外面吗？
0: 嗯。
2: 怎么了？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0: 我不太想破坏你的好心情，但是今天早上我去葡萄园看了，葡萄已经。

0: 何明，咱们俩有点秀才赶考的意思啊。
1: 王大叔啊，我在庄主沙龙的时候听过一句话，我还是挺喜欢的。他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像是一个信使，将风土的信息封存在瓶子里，等待懂得欣赏的人。
2: 好，这句话太妙了。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来不及了。
0: 那我去找徐静，让他再招一些义工来帮忙。
1: 一星，上回我们做的是比赛用酒，我只需要一点点新鲜发酵的新酒来配置，这回不一样。你看看周围，葡萄园已经大面积成熟了，要尽快采摘，要不然甜度上去了，酸度下来了，会很影响酒的口感呢。是，义工是有情怀，但远远比不上石头村那些熟练工人熟练。
2: 秦副组长说，专家组对于这个比赛的评分有争议，需要再复核一次，所以推迟公布比赛结果。
0: 那争议点在哪？
2: 这肯定是保密的，我哪知道呀。
0: 那肯定就是咱们拿了高分，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才需要复核。
2: 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个可能。
0: 不是可能，肯定是这样。赶紧给秦副组长打电话。
2: 太晚了，他肯定睡了。
0: 他肯定没睡。打。
3: 部长，你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其实我跟王教授也是这个观念。
4: 但是吧，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好像除了等待之外，我们做什么其他的都不合适。你说呢？
2: 我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啊。
3: 什么意思啊？你说来听听。
2: 你们在机场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我个人觉得可以如法炮制。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发动中国留学生，然后给赛事的主办方施加一些舆论压力，是吗？
2: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3: 部长，邱总是不是在你身边啊？
2: 啊，在。
5: 那就对了，我相信这不是你的主意。
3: 那就麻烦你转告一下邱总，我们既是来参赛的，更是来学习的。
5: 参赛的结果固然重要，
3: 但是加深跟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增进理解互信，才是来参赛的根本目的。
5: 葡萄酒呢，
3: 它既是一种酒精饮料，更是一种文化载体，
5: 所以无论是参赛也好，论坛也罢，
3: 都应该本着文化交流的目的，否则的话这味道就变了，你说呢？

0: 好吧，就这样，再见。
1: 怎么说，王教授？
0: 你知道这次复核的人是谁吗？
1: 谁啊？
0: 巴尔博士。
1: 齐鲁的老师，波尔多的巴尔博士。
0: 对，不过你放心，这次还是盲品。
1: 就是星星酒庄那瓶渗漏的酒，我还是不大放心。
0: 要不把一星的酒撤下来吧。

0: 嫂子，我来洗碗。
1: 哎呦我的妈！别，划手！
0: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1: 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哎呦，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儿不高兴呢？这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
1: 我跟他，我习惯了。刘红啊，在这个家啊，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也心疼你。咱俩是妯娌，都是嫁过来的，你是干点活能咋的呀？就是有时候受气。今天我让我表妹表弟来，这有啥错啊？我不合计就帮帮咱忙吗？你说现在闹的，他这一闹整得我里外不是人。
0: 嫂子，就今天这事儿吧，我也想跟你说一下。你这表

0: 表弟来吧，我是没有啥意见啊，但是呢，这活吧，我还是想自己干，我也不能闲着呀。
1: 他们来，你同意啊？
0: 我没意见。
1: 这罗红真的太懂事了，这秀儿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早在人家少出老气了。
2: 有时候看看过电视，
3: 快去吧，快去吧，陪叔看我电视剧去。
2: 来吧，
3: 来，完了，我来弄，你去吧，去吧。
4: 郭元甲出来了，是，太精神了，他功夫最好。
5: 是，那片儿就叫霍元甲，人家能走。哇哇
4: 哇！哎呀，看，你干啥去？
0: 打仗的电视，我还不爱看呢。
4: 那你陪我看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0: 这这么多人陪着你呢，你还非求着我陪你？
4: 他能一样吗？你不是我闺女吗？
5: 行了，那爸咱话不老来，你就陪看一会儿吧，别干活了。
4: 你看你呀，现在都没有几息懂事，你要不要坐一会儿能怎么的？你烦我呀？
0: 有点
4: 儿，有点儿。
5: 就
6: Yeah.

0: 媳妇儿，行，你给我喊干了。行了，嗯，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紧去啊。
1: 哎呦天，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
0: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2: 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你。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3小时就行了。啥呀？3小时能行吗？
3: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3小时都睡不着了。
4: 真服你，天下第一将。哎，等一下。
5: 还没开始呢，没了，你往后坐啊，哥，好好好，可以，哎，沈哥进来，哎呦，沈儿，你这头挺花花，今天呢，你往那边坐，我进去了啊，找空座啊，
6: 老弟也不行，闹啥呢？
7: 我这么就不能来？
8: 哎，我出来了，
9: 啊啊，嗨嗨嗨，
10: 老师们有福气呀，哎，
11: 罗，
12: 欢迎欢迎啊。
13: 罗红呢？你姐哪去了？啊，罗红来了。罗红啊，来了。哟，你咋又来了呢？怎么不欢迎啊？
14: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我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
13: 是，那赶紧坐吧，快快快！你挨着我坐，别把看我电视。
14: 哎呦，我不爱看电视。
13: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儿来，看着没有？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是吧？国人建议醒，就是人都醒了，对不对？哎，是不是？这就霍元甲。 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15: 你帮你好好看看，
13: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15: 那家大，真厉害，这家伙真厉害，
13: 这电视真……哎呀，
15: 你看那你咬。

0: 别搁这儿睡了，上哪儿睡吧？哎，几点了？
1: 都两点了。今儿是真有点熬。
0: 你连着熬5天了，啥人能挺住啊？这么熬，身体不干完了吗？
1: 都来我爸，我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我还说他吧，你还拦着我。他要不搁这儿看电视，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
0: 哎呀，这事怨我。请人容易送人难呐。
1: 要不我跟他说吧。别跟他说了，你咋说呀？那不让你爸来看电视啊？
0: 看电视吗？那就是来看我的。那不也是心疼你吗？
1: 不心疼我，还没那么累呢。让他一心疼我，这天天好累。
0: 你别跟他说啊，你到时候好像就是我家里人，就是生气了似的。他这点小心眼儿，两家都是在闹别扭。那咋整？没事，我想办法。
2: 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
3: 咋关不上了呢？你不知道费电呢？啊！
2: 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拉不下，天天上咱家来。所幸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
3: 你拉倒吧，那秀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
2: 你接着摁着点，把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秃沫子，麻烦了。嗯，咱妈呢？
3: 妈嘴上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那这几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2: 嫂子这两天也挺辛苦的。
3: 那咋整？老头看自己姑娘来了，还能给撵出去啊？
2: 这个招啊，这是。

0: 罗茜，和大爷想看电视，看那个获奖，你帮忙给安排一下呗。
1: 不用，我就是听你说的挺好的，好奇，也不是非得要看。
2: 咱都一个厂的同事，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再说了，你下班不也没事吗？看我电视多好。
1: 真有那么好看吗？
2: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你要想看，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0: 对，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也买一台。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个据我小舅子的可靠线报，是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
4: 二两量啊？
3: 对，
4: 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了，不用你们上来。
3: 不行，大哥啊。你要一个人咳了吧，他这很容易看出来啊，是吧？就太明显，
5: 就太明显，
2: 对对对，
3: 咱一个一个敬，就分开来。你敬完以后，到时候他比较自然了，是吧？
4: 那行，
3: 别好像怪你，
2: 多不好。
3: 那咱挑挑杯吧，好不好？
4: 那
3: 咱就
4: 让对老头
3: 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4: 行
5: 行。
3: 比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不怕他最大。
4: 太孝顺了你。
3: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制点量，咱倒一盅给他多倒一点，看不出来。
4: 那行
3: 行不行？
2: 行，
3: 那这把那都收
4: 了，收了，收了，收了，
5: 一会儿来了
4: 得治啊！来，这得收。
3: 咱四个这样，小杯是吧？啊，光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

0: 我坐哪儿啊？
1: 你去
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来吧。
0: 哎呀，这酒不还挺丰盛啊？
1: 喝点呗。我说今天没啥事儿。嗯。
0: 哎，你们怎么都小孩，我怎么大缸呢？
3: 那什么，你辈儿大吗？叔，你得大辈儿，大大缸。
1: 大辈儿又大缸。哎。
0: 想的挺周到
3: 啊。是
1: 呀。哎，妈，你这那有酒味啊？你这。
0: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1: 喝了
0: 啊，喝点
3: 啊，那那更好了，
1: 这好，喝了好喝，
0: 喝了啊，
1: 喝
0: 那个
4: 那个，哎，
0: 咱俩行了行，听听看，
4: 我有点，
0: 我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一样，
3: 对不？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但是你心在这儿呢，叔，咱爷俩，嘎，我圆满呀，我干，
1: 哎呀，
2: 哎
1: 呀，
2: 哎行，
0: 好，
2: 哎这，哎呦，这喝的，
5: 我干了，叔。
3: 这就差不多了吧？
1: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3: 集体干
2: 一个，
3: 一起
2: 干
3: 一个啊！
1: 哎，
3: 干干。

0: 别说话啊！一句话别说啊！不再说话，我一下挖出来，我干你脸上！
1: 呀，这是咋的了的？
2: 你回来了？
1: 还没喝多，还认识。
2: 你怎么坐下来了，罗红？
1: 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
0: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
2: 啊，
0: 奶奶。哎，
3: 干啥还打坐了呢？
0: 别动啊！
4: 你跟谁喝的？跟谁喝酒？
0: 你该喝不喝啊？你爸罗叔那量，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叉的。
3: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他去。
5: 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
0: 对，老头儿，整一个来。
3: 哎呀妈呀！
0: 哎，
6: 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7: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
6: 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
7: 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6: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了似的。
7: 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平时咳嗽一下都打点滴，还贼惜命。
6: 惜命吗？
7: 老惜命了。
6: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8: 二哥，
9: 那个老中医跟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
6: 别停了。老中医。
9: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
10: 是不是故意躲我呀？
9: 不能啊。
10: 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家长咋都不在家呢？
9: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10: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人都有病了？
9: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好几次卖得10多块钱呢，
10: 那不抢钱呢吗？
9: 什么抢钱呢？好像说你不懂呢。你就给他钱，你就都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
10: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9: 真的，

0: 有那么神奇吗？
1: 真的，我要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0: 这小子有这好事没跟我说？
2: 有俩人啊，天天去老彭家学手艺。啊啊，咱们也去呗。
3: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2: 咋的了？
3: 你咋好意思呢？啊？
2: 是啊，
3: 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嫌人家老彭家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2: 对呀，
3: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哎呀，人家老彭家能让咱去看看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2: 对，那你不打一竿子，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3: 妈，脸都不要了，
2: 呀，他们来呢，你去试探画画呀。啊，
3: 你都回来了，
4: 干婶。哎啊，
2: 学咋样啊？
3: 还行。
2: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
4: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3: 是呀，彭婶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2: 也可真好。
4: 那还有彭锦熙好呢。啊。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2: 敞亮，要不你老彭家能发财呢？
3: 没事，我先过去了啊。
2: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熙他妈去。走吧，
4: 走，
2: 你先说去。
3: 成吧。哎妈呀，这种好事是必须得带我一个呀。哎，
2: 你不是脸皮薄吗？
3: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5: 二哥，嗯，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头乐坏了。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6: 行，嗯，二哥，嗯，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7: 黄锦熙，黄锦熙，黄锦熙，
6: 来。自个儿找来了，走。你咋的了？那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0: 身体不太舒服，在单位请个假。
6: 那你不舒服，赶紧回去躺了去吗？
0: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6: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寒暄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4: 那走，出来溜达溜达吧。哎
0: 呀，躺着都难受，那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6: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4: 嗯。要不医院下班的时候，走吧。
0: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啊，我受不了。
6: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0: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6: 哪儿都疼。
0: 对，
6: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疤，你咱得跟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哎
0: 呀，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6: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0: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的油钱花掉，是不是？啊，
6: 你这玩意儿，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0: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儿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6: 这
0: 个
6: 话搁哪来的吧？
4: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6: 这有点过分了吧？
0: 你
6: 啊，
0: 你们俩别跟掺和。
6: 你说咋的？
0: 那你是不是怕花钱？
6: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0: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6: 睡觉来着。
0: 睡觉之前？
6: 上厕所。
0: 上厕所之前？
6: 洗脚。
0: 洗脚之前？
6: 吃饭。
0: 吃饭之前？
6: 啊！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0: 这不就完了吗？
6: 你看你，你这老给我兜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个中医不就完了吗？
0: 你小，你别给我整事儿，听着没有？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6: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0: 那你都知道了啊？那还在这坐干嘛？
6: 行，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看摊。

0: 我来，我帮我看看中医去啊！行，走，哎呦呦，慢点啊，叔，你看你这磕，你爸你瞅点，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1: 回去医院吧，
0: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1: 不错，
0: 去看去吧。
1: 慢点啊，叔。
0: 好了，
1: 舌头，
0: 好，闭上吧。

0: 哎呀，大夫啊，你这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大夫不让你说，别说。
2: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1: 乱乱乱。
2: 行了。谁是家属？
1: 我是。
2: 是直系亲属吗？
1: 不能再直了，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
2: 哦，你先出气他。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我为啥让我出去啊？
2: 你心脏不好，不该听的别听啊。
0: 不是，那大夫，那你
1: 哎呀，陆建儿的那个，我跟大夫唠了，完了到时候啥情况我向你转达一下不就完了。
0: 哎呀，大夫，那你说你给我看病，完我不知道，这转达的不是那回事儿啊。没事，我能挺住。你该看着啥你就说。你
2: 能说吗？
1: 你说吧，人来看病，你得让人知道心里咋回事啊，是不是？
2: 哎呀，你准备准备吧。
0: 这啥意思？
1: 啥意思？这是？
2: 看病的钱准备好。
1: 你这说话没有这么大喘气儿的啊！你刚才就搁这哼哼哈的搁这吓唬我们，我就没吱声。完，刚才又来个什么准备准备？你啥意思？我们要来看病了，你吓唬我们来了？
2: 不，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1: 不是你前看病说再交钱吗？就哪有说？
0: 行了行了，你怎么这么跟大夫说话呢？人家是给咱看病，知道不？你得有点礼貌，一点素质没有呢。不交钱也能给你看病吗？
2: 你不交钱我能说吗？
0: 赶紧把钱拿，快给！
2: 你得把钱准备好，是吧？
0: 大夫，你别跟他一样了，别跟他一样，年轻人都不懂事。
1: 那不是，不能吓。
0: 还给你还说废话呢？他一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你这是。
0: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2: 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阴虚火旺。
1: 行，这些金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2: 心脏病
1: 啊，我这钱我应该都给你要回来。我爸心脏病他自己不知道，他都十来年了，他心脏病，找您的意思说看能不能治，
2: 治不了。
0: 大夫，那我这个病，这还能治吗？
2: 你的病不是治的，是要养的，啊！现在看还可以，你要是不重视，那可要出大问题。
1: 哎，什么是大问题啊？
2: 与世长辞呗。
0: 不是，啥意思啊？
1: 爸，那是你就放心点啊。罗茜，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吧，然后给你办的那个风风火火，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那什么大夫，那我这病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2: 有，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也就是下午5点到7点之间要躺下休息，千万不能走动了。
1: 哦，
0: 不是那个大夫，就是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和错啊。您说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照您说的方式去做，完了5点到7点我就躺床我就休息，完了我这个病可能就能好，是不是那意思？
2: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0: 哎呀妈，
1: 真好，
0: 太好了，
1: 真厉害。
0: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2: 不客气。
0: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
2: 不客气。回去吧。
1: 我记着了吧啊。
0: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1: 我记着，
0: 听着没有？
1: 你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1: 我提醒
0: 啊。
1: 你放心吧，没问题。
2: 有时
0: 啊，
1: 有时
2: 回去吧。
1: 好
0: 好好了，
1: 走吧。
0: 大夫，你真是高手啊。
1: 回去吧。行，
0: 谢谢啊。谢谢。
1: 好，5点到7点
0: 好吧。
3: 你干啥呀，彭锦绣？文明又哪招你惹你了？让他们来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着？

0: 邪火啊？
1: 你别给我喊啊！
2: 哎，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0: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呀、啊。
2: 开门去。
0: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2: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都过去了吗？
0: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似的，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都鼻子上脸。
2: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0: 妈，那他们要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3: 哎呀，咋的这是？那你们咋出这么汗呢？
4: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3: 敬你一盆？这怎么还敬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4: 比较通透，
3: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开门！我，哎，
5: 西回来了。
3: 啊，咋的了这是？
5: 来进来呀！等会儿啊，别走啊！哇！
3: 没事吧？咋了这又啊？啊？你瞅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彭金秀。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0: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
6: 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堆柴火都点着了，那就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就给开开去啊。
0: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6: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赫亮啊，
0: 快
7: 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那几个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领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直接让贾为民全干了。那个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糖水。哎呀妈呀，他过了瘾了这是。哼，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去，晚上开门看看。
6: 走了走了，
7: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6: 老公，你快走
7: 啊！快快快，多早了？快快看看魏民，这是干啥？
8: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跟他一般见识。
4: 没事，婶儿啊，西哥，秀儿。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手艺，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都愿意。哎，啊，
8: 别说那个，
4: 是，嗯，
8: 咱老彭家呢不吃独食儿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对挣。
4: 是，哎。
3: 你看，你给这几个婶儿给那个整的这魏民，你
8: 这水儿，
3: 那这整感冒了怎么整？
4: 没事儿，没事儿，啊，
3: 快回去，快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的接着过来啊。阿婶，
7: 魏民你也是实的，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4: 那就直接到嘴里，那走吧，没事儿
3: 啊，
4: 呀啊，
3: 行，
4: 走吧，你也嘚瑟。
3: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弄脏了吗？
1: 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
0: 哎呀，
7: 啊，
0: 干啥呀你？
7: 没事。
0: 哎呀，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了。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7: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嗯，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0: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那老有毅力了。嘿
7: 嘿，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了。
0: 真假的？你我爸说啥了？
7: 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0: 哎呀，你给我。
7: 你快做饭吧，我一看你做，你给我别动。
0: 你别甭给气。
7: 等等，你要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快点，
0: 修燕儿，
1: 爸，走啊，去我姐家。
9: 我不去了。
1: 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螃蟹小尾巴吗？
9: 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1: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
9: 你懂个屁呀！啊，不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行了，你个儿去吧，别影响我休息。

0: 七夕啊，
1: 你干啥呢吧，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七点睡，到这时候就醒。这不今天醒了，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你大夫说啥你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我往回溜，争取睡个回笼觉。真难熬啊。
1: 哎，你等会儿我陪你走一段来。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别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都慢点，都别挤。哎，你怎么插队呢？你这的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哎，停停停停，别动了别动了，何大哥过来过来过来，来了，快进去吧，第一排。
3: 来，宪哥。
2: 啊，
3: 宪哥。
2: 哎，不是那么客气，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这么进。来，往里进啊，都别瞎挤啊。
1: 一会儿拿你汽水啊，别说喝不着。
2: 你俩谁姐谁妹妹啊？
4: 咋的？
2: 啥咋的？上面去。
4: 我们是秀的朋友。
2: 秀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5: 谁说了算呀？
2: 我说了算。
5: 他们是我姐嘛，你想咋的？
2: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5: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2: 我就卡吧卡吧卡吧了，咋的？
5: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2: 我就能看了。
5: 能看就后边看去。
6: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一样。

0: 何当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不走，算咱俩脑袋往顶上看。
1: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了，
1: 我给你脸，
0: 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1: 你跟谁俩呢？
3: 你疯狗啊！你逮谁要谁呢？
1: 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1: 你再等我一下。
4: 疯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1: 二哥，他打我。
0: 姐夫是不是你说的？这事的位置我说了算。
1: 这是在我
2: 家。什么在你家呀？
4: 行，别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看电视，你那什么？
5: 娟，那个没带女孩来。
1: 那我朋友也在这儿呢。
4: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吧，这对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快来，
2: 我挤不了超，
1: 我也挤不了。
6: 楼线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0: 不是你别走啊，不是何丹，
4: 不是你孩子，
2: 我告诉你，潘伟秀一辈子嫁不出去，还在家生锈吧你，啥也不是。
4: 你快快快去，
1: 给我出来！啊，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7: 儿。我追我干啥呀？
6: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一大姑娘，你就动手啊？
2: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那疯娘们太给我面子了吧？
6: 小点，
2: 我回头回厂里，那头他们怎么想我，还咋呆了？
6: 罗宪，这爸刚消停两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觉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你，那是冲你吗？那是冲你姐夫。
2: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6: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一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2: 我就没志气，

0: 爸，爸，你别睡了，你咋还睡呢？爸，爸，我问你，我是不是咱老罗家的独苗？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朋友圈给我欺负了。我姐夫明明跟我说，他说你看电视、排座都听我的，那朋友圈非得跟我抢，他跟我抢不说，还打我、扇我、掐我，还薅我头发。你看他头发给我薅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全掉了。
1: 你没打过他呀？
0: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回来了。
1: 没事，得下手术。
0: 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咱全是老彭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彭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彭家人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做那是彭一休给她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她自己在心里装着，她不跟别人说。
1: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妈。
0: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现在就得去啊！
1: 出去，我现在要静养。
0: 不是，那你关键时刻你得支棱起来呀！你找他们跟我姐还有我出气
2: 出去！
0: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2: 别动啊！出去！
1: 我现在得静养。

封地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

0: 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万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的辉煌。
1: 这个梁元帝啊，在这个地方呢，把14万卷这个藏书啊，这个汇聚一大。他焚的这些书啊，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同理心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是吧？有时候人呢、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坟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

0: 六月十一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健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三千虎豹、一千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十万人马只剩下两三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视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耻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1: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明代的长兴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病喜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是吧？他是什么？恭俭勤劳，自度红颜，江主驻地，号为最贤，16个字。
0: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摇和束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事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六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 陈武帝死后

0: 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1: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聚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0: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鉴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

0: 先贤唐尧夏禹，至建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仲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任仲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处夺任仲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署文，与五言七言尤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
1: 亡国之夜，这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隋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0: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1: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事觉得很重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的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 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这些都算，烟，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
2: 胭

0: 腌制的痕迹，哎，但实际上它不是腌制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1: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0: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物，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事。
1: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因疾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0: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在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啊，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出来。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瓷。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瓷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厂，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2: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里山海情，云和木丸走进无锡校园，点亮孩童成长时光。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云和赛区集结号吹响。和风桃香最盛夏，新岭村桃子丰收啦。2021年，云和与湖州市吴兴区正式缔结山海协作结对关系。五年来，两地立足各自优势，深化互补合作，探索山区海岛线发展飞地新模式，推动山区特色产品与城区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山海协作的成果从经济报表走进千家万户，落到孩子们的成长课堂里。
1: 走进吴兴区织里镇圣舍幼儿园，城堡、大桥、庄园等各式各样的积木建筑摆满了整个户外活动空间。首批价值20000元的云和特色木质玩具正式入园以来，就受到了全园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在专属的木玩架构课上，小朋友们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蓝图，亲手搭建起一座座专属的高楼大厦，还能绘声绘色地讲述木玩建筑里的趣味小故事。一堂趣味满满的木玩课，既锻炼了孩子手部精细动作与灵巧度，又充分释放了童真创造力，让每个孩子都玩得尽兴，学有所获。
2: 得跟爸爸妈妈搭了一个万里长城。
1: 织里镇圣舍幼儿园教师孙浩南介绍，园区针对低龄幼儿，主打大尺寸基础搭建类木玩，针对中大班孩子，重点推广榫卯结构益智木玩，层层递进，锻炼孩子的思维与动手能力。
3: 首先我们拿到这些玩具的时候，我们老师其实看到之后很欣慰，因为觉得这些玩具它可玩性非常高。然后我们对这些玩具做了一些分类，是主要是根据我们孩子的年龄段来的。
1: 云和木玩材质安全，可玩性强，既能高效锻炼孩子的空间思维与逻辑能力，也与园区现有教学体系高度契合。除了量身打造木玩专属课程，园区还将木玩游戏与传统教学内容深度衔接，为孩子理解课堂知识、感知世界打开了全新的视角，让山海协作的优质资源真正融入日常教学，滋养孩童成长。
4: 我们呢是2024年的时候引入了云和木玩，那么在引入的时候呢，我们也设想到跟孩子的年龄特点相关，所以呢，我们引入的类别还是比较多的。
1: 以木玩为桥，山海相连，云和木玩走进吴兴校园，正是两地山海协作从产业联动走向民生共享，从双向奔赴走向走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预定。整棵树当年结出的所有桃子都归认领者所有，很多家长可采摘的水果连品种，和桃树精细化管护不同，荷花打理起来简单很多，属于一次性栽种，后续植株能够自行发芽繁育，繁殖能力很强。日常管护只需要在春季发芽阶段适当清理多余幼苗，控制植株密度，不需要常年费心打理。
5: 现在这段时间开的最美了，今年开的比较好。
6: 我今天早上是6点来钟过来，像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来拍桃花，现在这个荷花也在开的正盛的时候我们又来拍荷花。所以我们作为云和人呢，为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感到骄傲。
1: 靠着桃花、荷花错开的观赏时段，再加上桃子采摘体验项目，来村里游玩的客人一年四季都有新看点。春天出门踏青看桃花，夏天秋天赏荷花摘桃子，村里安排专人负责日常打理，还有合作运营团队负责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借着畲族共富、山海协作相关政策支持，花果产业慢慢给村里带来了稳定的集体收入。
7: 我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

0: 后打算回家乡发展，然后看到新岭村这边生态人文方面都是我很理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工作室落地在这里，然后是做文旅宣传方面的工作。
1: 从百亩桃园试种摸索到精简保留优质品种，从早年零营收的普通村落到如今桃核联动的畲乡共。

0: 竟是什么人？
1: 我林浩瀚啊，林七孤影，浩瀚无垠，我是你的 lucky 啊，运气好，福星高照啊！我是在海外做古玩生意。
0: 说点我不知道的。
1: 那我还能说什么呀？从我们相识以来，我们不是一直都形影不离的吗？啊，对，中间是离过，但是那是为了重聚的短暂的分离呀。
0: 我让你走，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不是让我去找古币吗？我找了一些呀，找完了我不回来找你，我干什么去啊？我要是不跟你说一声，我直接回京城了，你是不是还要问我为什么要跑呀？我可是有一成好处的。再说了，什么30年之约，赴约的人是你，又不是我，危机重重也是你的危机。
0: 啧啧居里，我的人也好，王地堡的人也好，卓不凡的人也好，都在等般若传人。
1: 什么意思啊？般若传人？我要是般若传人，我能只管你要一成，我起码得三成起。我倒想是般若传人，我要是般若传人呐，那可就简单喽。30年之约，我往那一坐，不，我往那一跪。各位大爷，你们先抢，谁抢赢了我就跟谁，绝不添乱，绝不耍滑，只要三七分账。

0: 这段日子你也算帮了我不少，我不想看你死在泽泽局。你走吧。若是我能凑齐封印找到宝藏，你的那一份我少不了。
1: 穆青霄，怎么说到死这么严重啊？
0: 就这么严重。
1: 穆青霄，那你一定不能死啊！

0: 明天是明天，如果今天能发现这个人提前拿下，那事情不就变得更简单了？
1: 继续查，
0: 所有出入城的地方都严密部署。
2: 是。
0: 都记清楚了。
2: 清楚了，都记清楚了，清清楚楚，绝无遗漏。
3: 钟海潮这个人，他不可能会对我们绝对坦诚。就算他之后真的找到了般若传人，他也不一定会跟我们分享成果。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4: 我明白了。
5: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出现，
6: 继续盯着。
5: 是。
7: 咱们的人都盯着呢，只要像是有问题的都在查。
8: 查不查盯不盯的，该来的总会来的。30年才见一次，我猜他肯定会来。出去转转。
5: 那就让他们找好了，我就不相信般若传人会弱得那么轻易就被他们找到。
9: 不凡，你看上去有些紧张。
5: 你怎么看出来的？
9: 你都数了两遍了。
5: 那不熟了，明天这事要是成了，咱们再也不用数日线过日子了。

0: 哎呀，此时啧啧居门外已是天罗地网，那么多人虎视眈眈的，这般若传人哪敢出现啊？
1: 明知如此，把你的人撤走不就好了？
0: 我撤了，他们不撤不还是一样？没办法，在这个节骨眼上，任何人都不愿意吃亏。
1: 周文芳不是个高手吗？还那么小心眼、啊？
0: 只有比一般人细致无数倍的才叫高手，高手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吃亏的人。只要有条件，就一定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一个只懂得搞革命的，哪知道什么叫高手啊？
2: 请师父在天之灵，父母在天之灵保佑我，为朝廷拿下静坛密葬所有封印，为大清社稷安康尽责。

0: 想必那就是从蒙面阁里偷走的纪律员夫人。
1: 高手，他们和看半天了，看出什么天时地利人和了。
0: 那是自然。卓不凡故意背对着大门，看似洒脱，实则是他知道不会有人从背后偷袭。而我和王地宝必有一人要坐在他对面。面对着大门，虽然能看到外面的情况，但也会被外面的情况影响分心。况且，还会有光刺眼。
1: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我愿意帮助你们同盟会，你信还是不信？我不会把不提元封印的秘密告诉你的。
0: 好吧，那我交代你几件事，你记清楚了。
1: 交代我？穆清大人，我是你的犯人，不是你的下属，你交代我什么？从现在开始，
0: 你已经不是我的犯人了，我放你走。 不过此时非但是色泽居，泉州城也是戒备森严，你没那么容易走。中午之后我会想办法撤掉外面的人，但我能撤掉的只有我的人，王地堡的人和卓不凡的人。此外，还有隐藏在暗中的日本人，或许还有钟海潮的人。
1: 他们都来了，
0: 肯定来了。天黑之后，你从色泽居后面溜走，你不是一点功夫都不懂的人，走在路上要注意一下有没有人跟踪，确定甩掉所有跟踪之后。
1: 去西郊的一家黄记肉铺，在那
0: 儿有人会接应。谁？去了你就知道了。自己小心点。你为什么让我走？我不能走。你不能走是因为菩提院封印，你虽然知道封印是什么，但没有我你拿不到，对吧？我也想要菩提院封印，我还要所有的封印。 所以，我其实放你走，是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菩提院封印的安全。不管你是希望同盟会拿到，还是不想朝廷拿到，至少得先有密藏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我们俩是一致的。所以，记住我说的话，按我说的做。

0: 时间看看书，但谁能想到今天却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定无略宿感征药，好伴清河相应流。
1: 指使奔波急于见，只应白尽世间头。拙掌门看的是什么书？哦，古今小说，没想到拙掌门还有此等闲情。
0: 这本书是好多年前一个剑士给我比试，打输了之后，剑扔下就逃得无影无踪，最后连行囊都不要了。我在他包里就发现了这本书。这书讲的都是一个个小故事，讲的都是芸芸众生，浮世旧事，倒也有几分警醒之味。
1: 既是闲情，那我也应该来一壶茶。
2: 小二，高山铁观音。
1: 拙掌门来了福建，不尝尝铁观音？
0: 要不尝尝我这个。
1: 拙掌门的家乡茶，我猜不是都匀毛尖？
0: 我老家在梅郡，还是好喝雀舌。
3: 谢了，咱们还是各营所好。
0: 你不怕茶里有毒吗？
3: 拙掌门是灵溪出来的，
1: 若是对我用毒，怕是我没有这个本事查出来了。

0: 佛掌门以为这个有用。
1: 那你说怎么有用？闻，闻就能闻出茶中有没有毒。
0: 我只是闻闻茶香罢了，若是这都能闻出毒来，那这茶还有茶味儿？
1: 木青大人确实是个高手，如果你真掏出根银针来，我还真小瞧你了。
0: 银针我倒是有，不过都是验尸的时候才用。银针顶多能试出砒霜、鹤顶红那些剧毒，寻常时候大多是用不到的。
1: 也对，若是砒霜、鹤顶红放到茶里，岂不糟蹋了好茶吗？放心吧，我门中有善使毒之人，如果有人下毒，他会知道的。
0: 我猜卓掌门应该没见过这个，这个是装封印的盒子。
1: 倒真还是第一次见，你怎么有两个？
0: 这是文渊阁里的那个，装戒律封印。喏，现在已经空了。

0: 大小还正合适，不过这盒子多少有些笨重，带在身上确实不太方便。你说，戒律封印加上菩提封印凑在一起，会不会有所发现？哎呀！
1: 这封五四啊，少了一半，卓掌门不会以为能找到密藏吗？我相信你跟我想的一样，这般若传人十有八九是不会来，封印也是凑不齐的。之前我们都是只有四分之一，现在有了一半，难道你就不想试试看吗？
2: 般若传人会不会来，大家都不知道。不过达摩传人可是在。
3: 没错。
2: 伽罗，来的正好，坐。

0: 我该叫你王捕头，王长官，还是达摩传人呢？若不是卓掌门逼死了我师父，我可能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他是达摩首座，我也不可能成为达摩传人。
1: 你既然提到你师父，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有达摩封印吗？
0: 你师父呢？我可是搜过的。当然。
1: 穆青大人。
0: 是谁跟你说的？辛亥年5月初6，30年之约的。如果不是王家禄，我根本不会知道30年之约。
2: 那看来冥冥之中，天意早已注定了。
3: 不用，喝不惯。
0: 那个般若传人，他会不会不来了？你不用着急，该来的一定会来。现在刚到中午，这一天还长，耐心点。你跟了你师父那么久，他都没跟你说过吗？我师父连话都不怎么会说。的确，以你的功夫来说，确实也不像个达摩传人。
1: 不重要，大孤命案只剩下2名疑犯了，死于我手，已有5人。
0: 你说的那5个人，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我现在杀你易如反掌，达摩封印你不会交给那些当兵的，不在你身上就在你房里。
4: 你觉得我杀了你拿封印，对我来说是件难事吗？挺难的。他是朝廷的人，你要动他，我就没法不管。我一个人你都对付不了，就算家禄的功夫差一点，我俩加一块儿也足够灭。更何况王家禄的功夫不在招数，而是在于拼命。
0: 也对，你俩联手，我确实胜算不多。
4: 那不如你跟我联手，先灭了他。卓掌门，你觉得穆青大人有什么理由跟你联手？
0: 怎么没理由？抢宝头的人少一个就少一分威胁，多一分胜算。
4: 我寻宝是为了朝廷，就算是拿到了秘藏，也是会交给穆青大人。卓掌门说的没错，夺宝少一个人就少。
0: 你我联手，他胜算不大，胜算不大并不代表会输。想撤天下的剑客会连保命的本事都没有吗？
4: 还记得在上海的时候，你不是我的对手。对。
0: 可前几日在京城，你变了。
4: 对。
0: 菩提封印在浮屠寺，那菩提传承也在浮屠寺。
4: 对。
0: 三法阴间。
4: 对。
0: 果然菩提院剑出，名动天下呀。
4: 我只学了一掌。
0: 一掌，请赐教。
4: 无常，
0: 诸行无常，这是三法印鉴的第一式。三法印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若都练成了，会怎么样？
4: 割你如草芥。
0: 这天下之大，天下之广，剑法无止境啊！我现在可否见识一下？
4: 现在。

0: 朱姓无常，好一个朱姓无常！也请他。哎，
1: 算了，你请他不会吃的，还是我来请。今儿中午就算朝廷请客。
2: 小二。

0: 对了，有件事一直忘了跟卓掌门说一声谢谢。
1: 大内还有事要谢我呢。大姑客栈九人被杀是卓掌门的首笔，没错。是，但也不是。我收到消息，从海外回来九个人要去上海去找谭仙，我便下令让门人先去拦截，取回消息。 此事是我下令，所以是我所为。但杀他们并不是我的本意，带队去的是我大师兄余幻杰，他着急审出线索，下手重了些。但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本意。但我作为荣天剑派的掌门，我脱不了干系，所以王家洛要拿我，合情合理。
0: 那你就……
2: 卓掌门可知这九人都是同盟会的人？
1: 不知。
2: 谋逆乱党，当诛之。就算卓掌门不知晓，但也毕竟是替朝廷除了一害，所以在下要对卓掌门说一声多谢。
0: 你不用替我说这些，王家洛要拿我，就让他拿好了，我又不在意。
3: 凡事有个公道。此事毕竟是卓掌门有功于朝廷，不能白受了冤屈。
2: 大姑命案是有同盟会的，但并非九人皆是，其中是有一家人的。 同盟会的就混在这一家人之中，以求掩护，才到的大姑。况且，荣天岭不是县衙，杀人就是杀人，并不能因为杀的是同盟会的就化罪为公。倘若真如穆青大人所说，那卓掌门只需跟我去刑部调查清楚，即可了案，而不是屡次的拒捕。
1: 王家洛，你现在还能活着坐在这儿，是因为三十年之约的事，我可以不跟你提之前的事。
0: 但若你嘴里再给我蹦出一句荣天岭，我现在就让你死在这儿。这九个人的档案我全都查过了，这些人这些年确实是在日本南洋一带，有上学的，有做工的，其一这里面没有一家人，连有亲戚的都没有。其二，这里边确实有一个姓林的，姓林的也确实有一个侄女叫林安静，在日本上学。
4: 但是从日本上传的九人里，并无这个林安静。
0: 你是说，林安静是同盟会的？我是说，你的这个林安静是不是林安静，你根本不知道。
2: 这一个月以来，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我查过他的。
0: 你怎么查的？你都查进家里去了，你能查到什么呀？
4: 王家洛，你跟谁谈我不管，
0: 但是你心心念念的大姑血案另有隐情，卓掌门和荣天并不是你该死命追凶的目标。
4: 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进坛觅葬，你是朝廷的人，替朝廷守住秘葬才是你该做的。
2: 我去问清楚。
4: 你给我站住！若是换做别人，我会直接说大姑血案到此为止，不许再做追究。
0: 但因为你是王帝宝，我承诺你，待此事完结之后，我允许你重查大姑血案，直到你查清楚为止。
2: 穆青大人，此言就不对了。 为什么换做其他人就不能查得水落石出？既然是办案，就应有始有终，无论是谁，
0: 你就说能不能行吧。

0: 行，我今天暂时放下其他，只管30年之约。但大姑命案，无论是苦主还是嫌犯，我都会查得清清楚楚。
1: 我跟你说过，就算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的。

0: 我想不明白，你说你如此游说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1: 咱们先暂且放下间隙，我想和卓掌门谈一谈合作。
0: 好啊，你跟我合作，现在就灭了他。你出手我不动也行，我出手你不动也可，他定无活路。
1: 不不不不不，我要聊的是三个人的合作。内务府要的是净坛密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廷拿回密藏，天经地义。王帝宝，你说是不是？
2: 当然。
1: 所以我和王帝宝要的一样，就是密藏归朝廷。既然是传说中的密藏，那一定是一大笔财富。至于具体有多少东西，谁也不知道。多找到一些，少找到一些，我想也无大碍。所以就看看卓掌门想要的是什么。
0: 我师父还活着的时候，每天跟我们弟子说的最多的就是，要让荣天剑派变成名门正派，天下人皆知的剑派，天下第一剑派。
1: 这个得靠卓掌门一步一步去做，用钱好像办不到。
0: 齐秦王说了，要册封荣天为天下第一剑派。
1: 册封啊，册封随随便便，内务府也能办妥。若是卓掌门有功于朝廷，这皇上册封荣天也是小事一桩。
0: 齐秦王还说，要替荣天建一座总坛。
1: 小气了，一座总坛怎么能够呢？除了一座总坛以外，还要重重封赏。当然，具体封赏多少，这个也说了不算，那得看密藏到底有多大。
3: 万一我随随便便说个一成，这密藏的一成就已经富可敌国了。
0: 这传闻中，净坛密藏里还有南少林的武功秘籍。
1: 如今这朝廷也没什么习武之人，我将这武功秘籍带回去，也不能加官进爵呀。你们县衙有没有想成为武林高手啊？
4: 没有。要是有菜谱的话，可以给我们见见眼。
1: 不，那也是素斋，有什么可吃的？哎，你不想当武林高手？
4: 师傅不在了，尤为学不来。
1: 那我将这些秘籍给卓掌门，你有意见吗？
4: 没问题，但是大姑血案我是要聊的。
1: 你没意见就行，咱们俩谈妥了，秘籍都给卓掌门。
0: 好，那就君子一言。
1: 哎呀，这一路走来呀，卓掌门的作为可称君子。既然合作，那我们今日就一起同仇敌忾，

0: 如今就算我们三人合作了，还是打不开金檀秘藏。这不才刚刚中午吗？我们慢慢等波若传人就是了。
1: 一会儿等他来了，直接干掉他。
2: 哎，别那么鲁莽，先礼后兵。
3: 他要是不愿意配合咱们，再拿下他也不迟啊。
0: 这个情况，你觉得波若传人会来吗？敢来吗？
4: 这波若传人来了，以我们三人的功夫，足以将其制服。若是我们三个都不是对手，那外面这些人留着也没什么用。都撤了吧。
5: 行者，
6: 丁云，
4: 走了。
7: 我已经让弟兄们撤出自测区，今夜都不会再回来了。
8: 我也是，让内务府的兄弟们都出去玩了，玩上一夜再回来。

0: 四十三协的今日也不会出现了。现在色泽居算是完全不设防了，咱们是不是要搞得再醒目一些？
1: 我算想明白了，那么多人围在外面，般若传人就算真的来了，想必也要先在暗处确定一下情况，再决定进不进去。他们的人走得还真彻底，并没有隐藏在附近。哎，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是在写信吗？他们哪里来的险棋？这个关头竟还写字。
2: 多少人的字写的不错啊，
3: 马马虎虎。哎。
4: 你们说落款应该写传人呢，还是写师兄啊？
2: 般若堂的人是达摩戒律，还有菩提的师兄吧？
5: 写师兄，写的恭敬；写传人又有点生硬。
2: 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跟木星大人叫人师兄，那也名不正言不顺。
6: 我倒是无所谓，反正就是个意思。
2: 那要不然就写兄，
4: 兄，
3: 听着也不好听啊。这，
2: 兄弟，是不是太僵？
5: 写道友肯定不合适。
2: 不合适，不合适。 就写兄弟吧，念着也还可以。
3: 也对，听着倒有几分亲切。
4: 我没意见。

0: 嘉璐，你先别动，左掌门这儿高一点，哎，然后往右去一点，
1: 这边，
0: 左掌门再高一点，左掌门往上一点，再往右一点，再往上一点，
1: 好，可以吗？
0: 好。 过了，往左，
2: 他们几个究竟在搞什么？

0: 还行吧，行，
1: 你正等啊。那我们接着进去喝茶。好，波尔传人应该是不会来了。就算我们仨撤掉了各自的人，此时泽泽居还是田螺地堡。波尔传人只要一出现，别说我们联手将其拿下，只怕我们都会被一起拿下。也对。
2: 我要是波惹传人的话，这种情况不出现更为稳妥。
1: 不出现不代表没有来。是，他或许正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正想着怎么样才能安全无虞的相见。
0: 这么说来，泽泽居的确不是一个适合相见的地方。
1: 不过起码他知道我们已经在这儿。
0: 咱们只写着恭迎波惹传人，那他必然知道菩提、达摩、戒律都已经到了。
3: 你是想？
0: 告诉他换个时间地点见面，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不过，怎么才能只让波尔传人知道？
1: 怎么让波尔传人知道并不难，难的是怎么让其他人不知道我们更改了30年之约的地点。你说的其他人不过是那些日本人，我昨天就查清楚了，他们就在街角的旅馆。如果你想斩草除根的话，只要你的人加上我的人。
0: 须臾之前就能将其灭杀。如果只是他们，我毫不在意。还有其他人？
1: 北洋。
0: 北洋？不是他的北洋，是当地的北洋驻军。嗯，我懂了。合情合理。你懂呗。北洋自然会对宝藏感兴趣，这我是知道的。我只是不知道。
1: 除了我，今天还有其他人。你根本就不能算是北洋的人，他们会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那你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我们只能让他们看，等到今日过，什么都没等到。那还有半天一夜呢。那咱们仨就只能演戏。
0: 天牌一对，你一个小地保平日你是有多闲？牌九推的这么好，一般一般。主要是你俩打的实在是太差了，
4: 玩了，
0: 玩了。
4: 卓不凡。
5: 是真不会玩的，他一直在输啊！
6: 哎，别动！你这还，
1: 你这个象要是再不上去，你就等死吧！
6: 木心大人，你是个君子。
5: 我君子怎么了？
6: 君子观其不语。
5: 走马呀！
0: 到你了，
6: 将军。

0: 怎么样，休息好了吗？
1: 打了个盹儿，舒服多了。
0: 我刚才在想，下一次见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是什么情形。可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三法银剑。
1: 真的？
0: 真的。此时虽然你我无法以命相搏，但就当是一场比试。
2: 好啊，能和卓掌门这样的天下第一剑比试，怎么都能算得上是一场幸事。
0: 天下第一剑，十年前我被称作天下第一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出山不久，我是奉师父之命寻访各地名宿，那个时候我十几二十岁啊，年少轻狂，想的就是赢了最好，输了我也不丢脸。于是我前三战便赢了巴蜀第一剑、两广第一剑和中原第一剑，再后来就没人敢跟我打了。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我这个第一剑是那三位名家封给我的，因为他们觉得输给天下第一剑不丢人，但输给荣天剑派一个初出江湖的小子就太丢人了。以前我还认为我们荣天剑法真的很强，但后来我才知道只是我强罢了。我年幼时进山门练了七年八剑、七年御剑、七年初剑才得以出师，我打的那些门派弟子、门派掌门都只是不好好练剑，自己给自己荒废了。无名者胸无大志，得过且过，成名者心浮气躁，疏于精进。所以我即便被称为天下第一剑之后，仍不敢倦怠，每天睡前早起必拔剑出剑600次，免得受伤。再到后来

你是我这十年来唯一真正想要教授的人。卓掌门能说出这番话来，足可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剑。十几年来朝夕不停，千万次拔剑出鞘。

0: 所掌门十余年未逢敌手，今日一战是求胜还是求败？
1: 输赢无所谓，赢的是过去，输才是将来。
2: 说得好，人间后世悲前世，尽你今年老去。若不是你我身份敌对，说不定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同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

0: 贵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你是我这十年来唯一真正想要交手的人。卓掌门十余年未逢敌手，今日一战是求胜还是求败？
1: 输赢无所谓，赢的是过去，输才是将来。说得好，人间后世悲前世，敬你今年老去哪？若不是你我身份敌对，说不定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0: 我一介江湖武夫，怎么可能和朝堂上的大人成为朋友？若不是因为这档子事儿，你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见到。你的师伯莫坤和我过去的上司查太大人，不就是朋友吗？浮世苍茫，终有相见。也对，终有相见。
1: 我用的是刀，卓掌门用的是剑。今日就算侥幸赢了卓掌门，卓掌门也还是天下第一剑。
0: 输就是输，赢就是赢。你用的是刀，但你使的是剑法。你还是好好让我见识一下三法银剑吧。

0: 他们已经闲到要靠比武来打发时间了吗？
1: 卓不凡号称天下第一剑客，门三刀又是大内第一高手，不知道他们两个究竟是谁会更厉害一些呢？

0: 我们都是一家人，不分高低，一起走下去。
1: 不分高低，一起走下去。
0: 江湖不凡，江湖很广吧？
2: 计较江湖，定风雨飘零，五味杂陈。
0: 没想到啊，庙堂很冷啊。
1: 是啊，继承庙堂，势必人情淡漠，互为卑贱。
0: 再来吧。

0: 诸行无常，过去有的现在起了变异，现在有的未来终将会换代。我的每一招变化都在你的变化之内，逃不出也躲不掉。我再怎么疯都是徒劳。三法印剑，李彪，
1: 你赢不了我，我也赢不了你，让我占个便宜，我们俩打成平手如何？
0: 好。
1: 卓兄这柄剑用了好久了吗？
0: 是很久了，我不喜欢剑盾，所以每次跟人打完都得磨，磨的时间久了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轻，换做常人怕是觉得不压手吧。
1: 这寻常有点名的剑客无不意要寻一把名气，卓兄不同凡响，谁曾想到这就是天下第一剑。
2: 名气有什么用？有名的不应该是用剑的人吗？
0: 伽洛说的对，我认为什么剑都能用才能被称之为剑客。什么天下第一剑，无吹大气。
1: 卓兄这天下第一剑的名头我还是佩服的。再说了，今日遏制你的并不是我，而是菩提院千百年的传承，我只是亏得其中一二吧。
0: 若你通达了三法印剑，我信你所说，割我如草芥。但我想等你练完了全套剑法与我再战一次。
1: 期待于卓兄再次切磋。
0: 一言为定。

0: 这画条线什么意思？卓兄，再好好想想，能想起什么来？你想走便走，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过线就废你修为。
1: 佛祖寺，正是。你就画这么一条线，你觉得般若禅人会明白你想说什么吗？43年前，内务府的口等侍卫栾毅追击一个叫无双宝的香花僧，结果反被无双宝囚禁在佛祖寺。无双宝还在佛祖寺留下了一条线，从此将栾毅留在了佛祖寺。
0: 从此，赌博。
1: 无双宝是般若禅人，是。但杜鄂不可能是般若禅人。他当然不是。但栾毅也好，浮屠寺的小方丈也好，都会般若他们功夫，我领教，卓兄也领教。
2: 那当然了，当时我可是被他打得全无还手之力。
1: 那招从虚空中空手之空命名的功夫，叫安禅智融。这是无双宝留在浮屠寺的功夫，他留下来。
0: 还有这条线，所以，般若禅人看到这条线，就明白我们所指的地点是佛祖寺。
2: 那你，
0: 此事只有我们三人知晓，万不可告诉属下任何人。此时此刻，我谁也不信，你那个女人也不能知道。
2: 好。

0: 这个人还会来吗？急什么？不管他来不来，都快有结果了，少安勿躁。都已经这个点了，那就是不会来。应该是不会来。秦一迅方还在吗？一直都在。
1: 好，他们动起手来，什么都不用管。
0: 明白。
1: 就算青衣警方被打死，也不用管。
0: 是。

0: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1: 没事儿，一帮蠢货要打另外一帮蠢货，让他们打去呗。
2: 这初六就快要过去了。你说，我们是等到初七到就走，还是说再继续延会儿啊？
3: 咱们都已经演了这么长时间的戏了，其实天黑那会儿我们就可以散了吧。
4: 这样，卓兄一会儿拍案而起，愤然离去。然后，假若你跟我假装吵几句，各自头也不回的离

0: 你怎么还打女人呢？我倒没觉得他们是人。
1: 也是。
2: 一起吧。
3: 当然，怎么能少得了我？
4: 中毒了而已，其实说毒也不太合适，是药和成药，比你们中国那些蒙汗药啊、砒霜什么的都要有效。这种药在进入人体后，大概3个小时开始发作，会延缓血液循环，同时麻痹心脏，导致头晕、恶心和视线模糊。哎，说简单点。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施展你们的绝世武功。这些饭菜我们都检查过，你是怎么下的毒？啊！
5: 一个厉害的捕头，一个嫩芽的神探，还有一个精通制毒的掌门，对你们三个下毒的确没有那么容易。出来吧。
4: 三妹，
2: 来，拿张这个，谢了，
3: 我谢了。

0: 反正般若传人没有来，密藏也打不开，这些封印你们留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把封印留下吧。
1: 只怕我们把封印交给你，你也不会放我们活着出去吧？
0: 哼，还真的瞒不了你，那就不多废话了，都杀了吧。
2: 好。

0: 后面走，有车在那边接你。
1: 林老板，
2: 他用的是不惹糖的功夫。
3: 你一个人拦得了我们？
0: 以此为限，过线我杀你。还不快走。
1: 他是不惹之人，走，快走，走！
3: 杀了他，一个都别放过。
4: 上。

0: 先上车再说，快走。
1: 他不是同盟会的乱党吗？
2: 乱党也可以弃暗投明，为我做事。
3: 那他为什么穿着北洋的衣服？
2: 因为北洋也要干掉我们，只有穿着北洋的衣服，开着北洋的车，才能逃出去。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林老板他是过路残人了？
2: 比你们早，但早不了多少。
3: 所以今天一整天你都在演戏？
2: 我看着你们演了一天，还被人算计了。这要是没演，恐怕早就死了。
1: 你是怎么知道林老板的身份的？
2: 猜对了而已。

0: 来。
1: 这段日子你也算帮了我不少，我不想看你死在这泽郡。你走吧。若是我能凑齐封印找到宝藏，你的那一份我少不了。
0: 穆青青，怎么说到死这么严重？
1: 就这么严重。
2: 穆青青，那你一定不能死啊！
1: 我查到40多年前波尔传人叫吴双宝，当年他逃离内务府的追踪后就消失了，我猜他是东渡而去。菩提院首座的仪式是将宝藏交给革命党，我想波尔传人多半也是如此。40多年的海外盘桓，他和他的传人或许早已是同盟会的人。
3: 我就是菩提传人，在浮屠寺我继承菩提传承，我已立志遵循师命，只要我得到宝藏，我就会将其交给同盟会，交给能改天换地的革命者。
1: 也就是说，若是波尔传人在此，他将是会和我能并肩浴血的战友。30年之约，他会和我一起竭尽全力夺取所有封印。
4: 林浩瀚，我把这么大的秘密告诉你，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
4: 若你是波尔传人，你就能活；若你不是，我只能杀了你。
0: 那都这么说了，我肯定是啊。
2: 没错，我就是波尔传人。
5: 口说无凭。

0: 没错，般若传承我领教，安禅智了。
1: 想学呀？我教你啊。
2: 你要去辅佐寺？
0: 是。
2: 王清兄，停车吧，我必须要回去找我师娘。
3: 卓兄，
2: 你听我的。如今戴斯已经投靠日本人，门内之人空有危险，我身为掌门必须要回去。我明夜会在辅佐寺与你们会合，
4: 这个你拿着。我如果明夜到不了，戒律封印就归你了。

0: 卓兄不怕我拿了封印一走了之，
1: 入山从此不虚身，君子庭中人不学。龙千兄，你是君子，你我已经说好了合作，你就不会背信弃义。
0: 听说吧。

0: 大事小事我还是能分得清的。星坛秘藏是大事，所以交给你了。门派之事对于大事来说是小事，那对于我来说是大事，所以我自己解决。你们也不用为我这小事再生波折了。二位保重。
1: 首长们，大姑命案还未了结，你的命要留着，我还得带着你去归案呢。
0: 王捕头，我若未死，明夜我们复读死间，但我若未到，你就当我已经归案了吧。还有一人，我大师兄于幻杰，如果你愿意卖我个人情，放了他最好，为我龙天剑派再多留一人。

0: 我是要回去的。
1: 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句抱歉。如果我有达摩封印，此事就该给你了。可惜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说什么？你没有封印，你师父没把封印给你。
2: 怕是我师父也不知道封印在何处了。
1: 那你来福建干嘛？你没有封印，搅和什么三十年之约啊？现在好了，波尔成人到了也没什么鸟用了。缺了达摩封印照样毫无希望。
2: 你从一开始希望渺茫，毫无线索，到现在已经手握两处封印，并且，波尔传人已经现身，四肢有三，穆青大人，我相信你，一定找得到宝藏。
1: 你信我有什么用啊？你才是达摩传人，
2: 我是最没用的那个传人。封印是什么？传承是什么？我一无所知。
0: 穆靖大人，请恕在下无能。追寻封印的事情，只能由你一个人完成。就算是我再没用，我明白也会到副都司的。卓不凡的封印已经在你手上，对于朝廷来说已有交代。大姑血案我还是要了结的。
3: 放心吧，放心吧。
0: 你要是在京城的时候就跟我说没有封印，我们俩一起去查，也好过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吧。
2: 请大人恕罪，在京城的时候我确实骗了你，在下实属无奈。现在事已至此，还请大人息怒。
0: 说不定等见到了林老板，能有些新的线索。
2: 穆靖大人，告辞。

0: 什么要穿成这样？
1: 你刚才跟他们解释的不是挺好的吗？
0: 我让你们回去，哪想到你们又回来了。
1: 我们从来不会不管自己的通知。如果我没来，你们说不定已经被日本人灭了。林浩瀚不会有事吧？
0: 他可是波若传人，清音信奉那些乌合之众，不在他的话下。你们俩可骗我骗得真是精彩啊。
1: 我没有骗你，我也是到了黄金肉铺看到乌兰山之后才知道你真的成了我们的同志，而林浩瀚真的是我的接头人，还是波惹传人。我之前对他还那么粗暴。
0: 乌兰山在哪？
1: 他在等我们，林浩瀚也会去那里跟我们会合。

0: 才敢提笔诉别离。悲情中在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虽然在大的环境下市场越来越差，但是销售科这个季度的业绩和上个季度基本保持了一致，这和每一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虽然我只是代理的销售科长，但是我日常与大家风雨同舟，你们每一个人的表现厂领导都看在眼里。我代表厂，
1: 虽然但是市场
0: 代表厂领导感谢你们每一个人的付出，我为你们感到自豪。但是由于厂里的技术老旧，导致呢还有一些自行车积压了卖不出去，希望呢技术部门加紧自己的技术研发，而销售科呢再努努力争创更好的业绩。
2: 什么代表啊，这么大一个老爷。
0: 有些话呢不好听，但我也得说，批评一些负面的典型，比如车间的必来福，当初也是以较高成绩考进来的，这几个月究竟为厂里做了什么贡献呢？车间就是因为这样的人，技术革新才迟迟的提升不上去。还有食堂的罗金虎，经常跟厂里的工人打

0: 打架，厂里所有人都是一家，他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团结，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1: 你说什么？
2: 哎，你给我消停点，
0: 希望大家引以为戒。那我们下面请段厂长讲两句。
1: 处长，刚董平年说那话就是在打您脸呢，您干嘛不让我说呀？
2: 厂子里开会，你一个没转正的员工有什么资格跟领导这么说话？
1: 那我
2: 哎，别说那些没用的，抓紧时间把技术搞好了比什么都强，让别人没话说。
3: 师傅，
4: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是你嘴里吃了蜜了？嗯，一口一个师傅的叫着，叫谁呢？谁是你师傅？
3: 你师傅，您认也好，不认也罢，反正我必来福就认定您做师傅了。我今儿就把头给您磕了。
4: 喂喂，哥，这起来，这想当我徒弟可不容易。得样样优秀，拿得出手。
3: 师傅，我以后一定努力，而且您说啥是啥。
5: 那就别在这儿杵着了，到医务室去换换药啊。拜师的事儿等转正了以后再说。
3: 谢谢师傅，有您在，我肯定能转正。

0: 真对不住啊，又耽误你下班了。
1: 以后干活多注意点，这么大面积擦伤可不是小事儿啊。
0: 没事儿，我打小命就硬，贼皮实，过两天啊一准好的跟个没事人似的。
1: 明天记得来换药，早点来，晚点我可真下班了。
0: 好，谢谢你啊，梁大夫。
1: 还叫梁大夫呢？
0: 不叫梁大夫叫什么呀？
1: 不开窍，自己想。
0: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正好吃饭。
0: 哎呀，妈做什么呢？这么香啊！
2: 给你做个排骨。
0: 尝
2: 尝，到手。
3: 慢点了，你
2: 快去。
0: 行，一会儿吃。
2: 马上端过来啊！
3: 还在这喝酒？
2: 哎呀，
3: 行，喝。
0: 你咋又回来了？
2: 我怎么不能回来呀？我刚接完这就回来了呗。大叔，你受伤了？
0: 都快好了。
2: 真行，从小待在厂里的人还能受伤。
0: 妈，还有失前提的时候呢，我是个意外。
2: 哎呦，
3: 你别说。今天啊，就因为你这事儿，我就专门找了一趟刘部长啊，人家还一直夸他呢，啊，说他人缘好，啊，你这事儿处理以后，除了老徐之外，其他的技术工人都去跟你说情。
0: 是，师傅对我是真好，这次还说替我担责呢。
3: 嗯，
0: 等我进了车间，我肯定不气师傅，不跟他吵架，好好学东西。
2: 嗯，对，好好跟同事相处啊。
0: 哎，知道了。哎，对了吧，今天师傅说话那意思，感觉我快转正了。
2: 真的？
3: 这好事啊，这是。
2: 哎，太好了！
3: 你这一转正又可以涨点钱
0: 了。哎，你怎么还喝酒了？
4: 今天能喝酒啊？
0: 八位拿杯给你喝。
2: 哎，给你这个，我不喝。
3: 啊，就是喝，就是。
0: 来吧，
3: 嗯，来。
2: 来吧，
3: 祝贺你啊！
2: 祝贺您。

0: 一朵，你这有没有什么止痒的东西啊？太痒了。
1: 你可别挠了，挠坏了可就是一个死啊。
0: 什么叫死不死？能不能好好说话，学学人家梁大夫。
1: 你可放过我吧，我没那个气质。哎，你怎么还叫人梁大夫？
0: 我不叫梁大夫，叫什么呀？哎，怎么今天你俩都问我这个问题？
1: 你逗我呢？你真啥也加啥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梁大夫那个称呼呢，就太同事了。你可以叫他杨娜或者娜娜，反正姑娘说这话的意思啊，就是想跟你关系更近，可能对你有好感，把你当朋友或是男朋友。

0: 我和梁大夫在一起的时候吧，脑瓜总嗡嗡的。
1: 你求我呀，你俩约会的时候带着，我给你这张。
0: 哎，行啊，这女孩的心思还得女孩来猜，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哎，可没这么说定啊，十盒巧克力不还价。
0: 这一朵啊，没问题。
2: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我代表厂党委以及各车间的领导，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辛勤学习和努力工作。下面宣布一下各位新同志分配的车间：
3: 王磊，销售科；陈诚，后勤部；张建国，车间；毕来福，哎呦你呦呦，销售科；江大明，车间。
0: 我是不是弄错了？
3: 没错啊，这个名单是厂办和劳资科共同拟定的，是每一个新同志最适合的工作岗位。有什么意见，咱们开会之后再说，不要影响开会。
4: 梁峰，别冲动。
3: 好，
4: 这种场合不许闹事。
5: 徐叔，董庆年这孙子肯定是故意的，他本来就看来福不顺眼，现在给他调销售科去了，他又管销售科，你看看这以后肯定给来福穿小鞋。
4: 就算他故意安排的，现在这个分工已经既成事实了，填破个窟窿也得先把会开完了。来福，你要是听我的就先忍一忍，到销售科报道去，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
2: 静港阿姨安全生产，让我们一起把飞翔建设得更好。
6: 同志，我这性格不适合做销售，你还是把我调回车间吧。

0: 那卖出去了吗？有没有什么营销方案？
1: 营销方案有吗？
0: 董主任，我给你讲个人生的道理啊。这做人啊，话不能撂太早，把话撂早了，凉得快。
2: 大夫，董事长，刘副厂长找你们俩。
0: 走吧。
3: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厂长，
3: 哎，
4: 张老板，
3: 来福，
4: 干得好啊。
3: 厂长，这位是？
5: 这位是大劳啤酒厂的李总，通过来福订了2000辆自行车。
3: 哦，啤酒厂的李总是吧？啊、
4: 是。
3: 这事儿还真是突然。
4: 我跟领导商议过了，觉得这个同志的宣传方案非常好。车体广告这个思路非常新颖，符合我们品牌的定位，
6: 合作共赢嘛。
4: 这个是这次有奖征集的费用。
6: 太感谢您了，你看因为这个还专程跑一趟您。
4: 客气了，我不是专程来送这个的，我这次来是打算从咱们厂再订购500辆自行车。
6: 真的呀、啊、那太好了。
5: 哎，赶快带李总去财务办手续啊。
6: 好，李总这边请。
4: 那你们先忙着、
5: 啊、我送你送你。
4: 哎，不送不送、哎、刘部刘部、哎、
3: 慢走啊，
5: 再见，不送了啊。
7: 大来啊，徐主任重视他还真有点道理。
1: 李来福这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
7: 嗯，还有冲劲儿，也了解新鲜事物。就他这条道啊，我还真不知道。
1: 这可不像你董庆年说的话。怎么不想让他回车间呢？
7: 我这点小心思瞒不住你。你看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这销售科啊就需要像毕来福这样多元化人才，这样呢对厂里也最好。
1: 其实啊，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想法。
7: 那我跟您想一起去了。就是以毕来福和徐主任这脾气，这事儿没那么容易。
1: 老徐你别管，有我呢。你呀、啊、就把你会的全部交给毕来福，让他尽快的成为一个成熟的销售人才。
7: 你放心，我一定啊好好的鞭策他。
8: 哎呀，我说有段日子没有收到纸蝶的玫瑰了，原来是感冒了呀。走了哈，你们聊。正要去找你呢，给你开了点药。虽然不多，专治吹牛逞能年轻人的暴脾气啊。
0: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你快拿回去啊！放心吧，车我已经卖出去了。
8: 可以呀、啊，你小子还真令人刮目相看呀。
0: 还行吧，你这几天忙，但是我没把你忘了。嗯，特意挑了本诗集给你做礼物。
9: 我就是想知道，今晚梁大夫啊，雅娜。你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
8: 行吧，那你快点回去吧，别让董总逮着画饼。
0: 哦，好好好，那今晚见啊。
10: 妈妈，我回来了。
11: 哎呦，啊、哦，回来了，儿子。
10: 妈，看这是什么？咱家有电话了。
8: 哎呀。新的
10: 啊，
8: 这很贵吧？
10: 没花钱，之前卖出那批制药车，厂里给的奖励。

0: 都吃饱了吗？要不加俩菜啊？
1: 谢谢金哥，够了，
2: 够了，够了，真够了，真够了。
0: 那要不今儿散了吧？
1: 别呀，金哥，那年轻人不懂事儿啊，你别放在心上。
0: 小伙子挺好的，我是真有事儿，要不咱改天啊？
1: 行
2: 行，
0: 那改天。
2: 哎，金哥，来，慢走啊。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嫂子，我来洗碗。
1: 哎呦我的妈！别这划手！
0: 你今儿都做饭了，我洗碗呗。
1: 你跟我客气啥呀？
0: 哎呦，我哪是客气啊？咋了，嫂子？还在为白天的事儿不高兴呢？是秀，你还不知道吗？没坏心，就嘴不好。
1: 我跟他，我习惯了。刘红啊，在这个家啊，别人要是不心疼你，嫂子也心疼你。咱俩是妯娌，都是嫁过来的。你说干点活能咋的呀？就是有时候受气。今天我让我表妹表弟来，这有啥错啊？我不合计就帮帮咱忙吗？你说现在闹的，他这一闹整得我里外不是人。
0: 嫂子，就今天这事儿吧，我也想跟你说一下。你这表妹表弟来吧，我是没有啥意见啊，但是呢，这活吧我还是想自己干，我也不能闲着呀。
1: 他们来你同意啊？
0: 我没意见。
1: 这罗红真的太懂事了，这秀儿要是能有你一半懂事，嫂子在这家少受老气了。
2: 我出去看看会电视，
1: 快去吧，快去吧，陪叔看会电视剧去。
2: 来吧，快点。
1: 完了，我来，那你去吧，去吧啊。
3: 霍元甲出来了，
4: 谢谢。
3: 这拉车的最前面就是霍元甲，
4: 你看啊，都是哎呦，
3: 太精神了，他功夫最好。
4: 是，那片就叫霍元甲，人家能不好吗？
3: 仔细懂事，你就陪我坐一会儿能怎么的？烦我呀？
0: 有点儿，
3: 就

0: 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还干啊？
1: 醒了。
0: 嗯。
1: 我给你烙俩饼，你一会儿吃完了再赶集去啊。
0: 哎呦天！你这又干活又烙饼的，你是怎么的？你是没睡呀，还是才醒啊？
1: 我这要是做不完十件，我睡不着，我心里老惦记。
0: 你那什么，你请个假吧，别上班了，今天。
1: 那可不行，我只要睡够3小时就行了。
0: 啥呀？那3小时能行吗？
1: 能行，你别磨叽了。你再磨叽，我连3小时都睡不着了。
0: 真服你，天下第一将啊！
2: 哎，等一下，还没开始呢。
3: 没了呢，你往后坐啊，哥。
2: 好好好好。
4: 可以的。
5: 小东西。
3: 哎呀，婶儿，你这腿挺花花今天呢。你往那边坐。
5: 我进去了啊。
3: 找空坐啊。
4: 快点，着急也不行。
3: 你咋来了？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
6: 哎，我出来了。
2: 啊啊，嗨嗨。
5: 老兄有福气呀。
2: 哎，
4: 罗红，罗红。
2: 欢迎欢迎啊。欢迎大家啊！
0: 你看你爸来了，
7: 哎，这次又来了呢。
2: 咱们就看看电视啊。
4: 好，就等着你。
2: 罗红呢？你姐哪去了？
0: 走走走。
2: 罗红。
5: 啊来了。
3: 呀，你咋来了，他爸？
2: 啊，这不看电视吗？
3: 哟哈，这。
8: 你咋又来了呢？
2: 怎么不欢迎啊？
3: 欢迎能不欢迎？你看这话说的，你我请你都请不来呢，是不是？
2: 是，那赶紧坐吧，快快快，你挨着我坐，陪爸看会电视。
8: 哎呦，我不爱看电视。
2: 看吧，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是不是都来看霍元甲的了？快坐会儿，来，看着没有？看见这上面写什么没有？你看，哎呀，这场面是吧？国人见已醒，就是人都醒了，对不对？哎，是不是？这就霍元甲，对，你看这功夫，咔咔的，哎呀！
8: 你帮你好好看吧，你
2: 是这不睁开眼睛，小心看吧。

0: 别搁这儿睡了，上哪儿睡吧？啊！哎呀，几点了？
1: 都2点了。
0: 今儿是有点熬。
1: 你连着熬5天了，啥人能挺住啊？都忙，身体不干完了吗？
0: 都赖我爸，非搁这儿看电视，还非让我陪着。我还说他吧，你还不拦着我。他要不搁这儿看电视，那我这活早干完了，我不就早睡觉？
1: 哎呀，这事怨我。请人容易送人难呐。
0: 要不我跟他说吧。你别跟他说了，
1: 你咋说呀？那不让你妈来看电视啊？
0: 是来看电视吗？他就是来看我的。那不也是心疼你吗？
1: 不心疼我，还没那么累呢。让他一心疼，我这天天好累。你别跟他说，你到时候好像就是我家里人，就是生气了似的。他这点小心眼儿，两家都是在闹别扭。那咋整？没事，我想办法。
2: 快睡吧，今天不干了，快！
3: 咋关不上了呢？你不知道费电呢？啊！
2: 这我老丈人跟穆桂英似的，阵阵拉不下，天天上咱家来。所幸咱家这帮人还比较稳。
3: 你拉倒吧，那秀眼瞅就炸了，我一直摁着呢。
2: 你接着摁着点吧，大哥，到时候给我老丈人再干出沫子，麻烦了。嗯，咱妈呢？妈嘴上
3: 没说啥，但你看不出来啊。那这几天你老丈人来，妈也没以前那么热情了。
2: 嫂子这两天也挺辛苦的。
3: 那咋整？老头看自己姑娘来了，还能给撵出去啊？
2: 这个招啊，这是。

0: 罗茜，和大爷想看电视，看那个获奖奖，你帮忙给安排一下呗。
1: 不用，我就是听你说的挺好的，好奇，也不是非得要看。
2: 咱都一个厂的同事，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再说了，你下班不也没事吗？看我电视多好。
1: 真有那么好看吗？
2: 好看，可好看了，那霍元甲功夫贼好。要想看，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0: 对，看好了，让你哥给他长也买一台。
2: 就这么说定了啊。
3: 这个据我小舅子的可靠线报，是我老丈人最大量二两，喝完二两必须倒头就睡。
4: 二两，那我自己就让他圆满。
3: 一个一个敬，就分开来。你敬完以后，到时候他比较自然嘛，是吧？
4: 那行，
3: 别好像怪你，
4: 多不好。
3: 那咱挑挑杯吧，好不好？
4: 那
3: 咱就
4: 让对老头儿，
3: 这样，咱四个使这个小杯，
4: 行。
3: 比我老丈人呢，使这个吧，他最大。
4: 太孝顺了你。
3: 不是，他就慢慢来，就要他这咱能控制点量，咱倒一盅给他多倒一点，看不出来。
4: 那行
3: 不行？
4: 行，
3: 那这把那都收
4: 了，收了，一会儿来了得是啊，
1: 来。

0: 这得收。
1: 嗯。咱四个这样继续背，是吧？啊，帮给他喝。我寻这样，二两的量，我觉得也差不多。
2: 呀，完了吧？
3: 哎，叔。
2: 呀。
4: 哎呀，
5: 叔。
4: 哎呀，这我坐哪儿啊？
0: 你这
1: 上，
2: 来吧。
4: 哎呀，这怎么还挺丰盛啊？
2: 喝点呗。我这先没啥事儿。
4: 嗯。哎。你们怎么都小，我怎么大缸呢？
0: 那什么，你辈儿大嘛，叔，你得大辈儿，大缸，
2: 大辈儿用大缸，哎，
4: 显得挺周到
0: 啊。是
2: 呀，哎妈，你这那有酒味啊？你这，
4: 哎呀，要为啥来晚呢？之前有点事儿，跟人周了两盅，
2: 喝了
4: 啊，喝点
0: 啊，那更好了，哎，更好了
2: 啊，喝了好，
4: 喝了啊，那个。行了，
0: 我
4: 喝不了多少，也就二两，一样，
0: 是不？就是我不会说，我嘴笨，但是呢，心在这儿呢。叔，咱爷俩，嘎，我圆满呀，我干！
2: 哎呀，
1: 哎
2: 呀，
1: 哎行，
4: 好，
1: 啊，这，哎呦，这喝的，
6: 我干了，叔。
4: 好，
2: 行，
0: 就差不多了吧。
2: 不说了啊，咱们集体干一个，
0: 集体干一个，
2: 一起
0: 干一个，
2: 哎，
0: 干。

0: 别说话啊！一句话别说啊！我再说话，我一下挖出来，我干你脸上！
1: 呀，这是咋的了的？
2: 你回来了？
1: 还没喝多，还认识？
2: 你怎么坐下来了，罗红？
1: 这是喝多少猫尿啊，喝成这熊样。
0: 哎，你砸谁呢，淑芬？你干啥你？
2: 啊，
0: 奶奶。哎，
3: 你干啥还打坐了呢？
0: 别动啊！
3: 你跟谁喝的？
0: 嗯，
3: 跟谁喝酒？
0: 你该喝不喝啊？你爸罗叔那量，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是叉的。
3: 跟我爸喝的呀。我找他去，秀儿，你帮我照顾一下你哥。
2: 嗯，
0: 老头儿，整一个来。
3: 哎呀妈呀！
0: 哎，
3: 不喝了，不喝了啊！那回去睡去。
2: 小罗健，你说我是不是该揍你？你咋不跟我说实话？你爸那么能喝？
4: 不是姐夫，我都不知道我爸那么能喝，他平时跟我在家拼酒还往外吐呢，他没给你耍心眼儿啊？
2: 嗯？那没看出来，也是一杯一杯干的，看来身体底子还是不错。
4: 你实在不行，让我姐收拾他得了。
2: 那不行，这事还得我来办，好像整得我跟没招了似的。
4: 我爸他就是个纸老虎，平时咳嗽一下都打点滴，还贼惜命。
2: 惜命吗？
4: 老惜命了。
2: 假象。你见过哪个纸老虎这么能喝呀？
5: 二哥，那个老中医跟你联系好了啊，你啥时候去都行。
2: 嗯，别停了
5: 啊！
2: 老中医，
4: 这门都锁上了，没有人呢，这也是不是故意躲我呀？不能啊！
6: 这怎么回事？这是
4: 哎，
6: 家长咋都不在家呢？
4: 我昨天我听我姐夫说，他带全家人去上哪看什么病去呀？
6: 看怎么他们家除了你姐，全家都有病了？
4: 不是，我听我姐夫说，从北京请了个老中医，专门给大人物看病的，老厉害了，你好几次卖得十多块钱呢。
6: 那不抢钱呢吗？
4: 什么抢钱呢？好像说你不懂呢。

0: 你就给他钱，你就都够呛能看上，你得预约，得排队，老厉害了。反正他们说，是有病能治病，没病还能养生，延年益寿啥的。你
1: 还能有这么两下子？
0: 真的？
1: 有那么神奇吗？
0: 真的，我要不你想想，我姐夫能带他妈呀，全家人一块儿都去，那肯定老厉害了。
1: 这小子就好，顺便跟我说，
2: 你俩人啊，天天去老彭家学手艺啊啊，咱们也去呗。
3: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那我一天我都不知道你咋寻思的，
2: 咋的了？
3: 你咋好意思呢？啊？
2: 是啊，
3: 你说说，咱们前段时间啊，就嫌人家老彭家穷，咱都多长时间没给人家走动了？
2: 对呀，
3: 是啊。我跟你说啊，李婶，人家老彭家能让咱去看个电视，就挺不错的了。
2: 对。那你不打一竿子，哪知道有找没找啊？要想挣钱呢，就不要脸了。
3: 妈，脸都不要了。
2: 呀，他们来呢，你去试探画画呀。啊，
4: 我回来了。
5: 大婶，哎
2: 啊，学咋样啊？
4: 还行。
2: 哎呀，这老彭家就仁义，你说办啥事啊，光明磊落。
5: 我表姐啊，这回啊嫁了一个好人家。
4: 是呀、啊。同事手把手教我们，一点没藏着掖着。
2: 你可真好，
5: 那还有彭锦熙好呢。啊，告诉你啥布料好，完了怎么做好、啊，然后哪儿卖的好，全都告诉你。
2: 敞亮，要不你老彭眼能发财呢。
4: 没事，我们先过去了啊。
2: 那我也跟你们一起，我也没啥事，我去看看锦熙他妈去。走，
5: 走，
2: 走，走，走，走。
3: 成吧。哎妈呀，这种好事是必须得带我一个呀。
2: 你不是脸皮薄吗？
3: 哎呀妈呀，陈姐，你不知道吗？我属猪的，脸皮贼厚。
2: 哎，我看看脸皮怎么厚
6: 了。二哥，嗯，老中医那边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给他买那酒，我也给老头了，给老头乐坏了。他说了，肯定配合好你。
7: 行，
8: 嗯，二哥，嗯，这钱都花了，你老丈人不上钩咋办？
9: 黄锦熙。黄锦熙，黄锦熙，
7: 来，自个儿找来了，
6: 走。
7: 哎，你咋的了？这今天没事啊，爸，来这儿。
1: 身体不太舒服，叫单位请个假。
7: 那你不舒服，干啥回去躺了去吗？
1: 躺着更不舒服，浑身都难受。
7: 那这样的，你起来，爸，你俩陪我爸搁这边寒暄溜达溜达，让他舒服舒服。
5: 那老叔，咱溜达溜达吧。哎呀，
1: 躺着都难受，那我溜达不更难受吗？
9: 那你这么的，让他俩领你上医院看一眼，行不行？
5: 嗯。要不医院下班的时候，走吧。
1: 医院我可不去，到医院这通检查，这通折腾，我受不了。
9: 那不是。那不检查咱哪知道有哪有毛病啊？
1: 我就是浑身上下哪都疼，
9: 哪儿都疼。
1: 对，
9: 那你这很严重啊，这个疤，你咱得上医院看看得了。我说，哎呀，
1: 医院不去了，医院开完药都是西药。
9: 爸，你现在这也太难伺候了，坐着也不行，溜着也不行，是不是？
1: 除了西药，还有上医院，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小子现在小子油钱花掉，是不是？啊，
9: 你这爸，那爸，那你咋都不行啊？你这逼我干啥呀？
1: 那怎么除了这些就没有了吗？远的不说，近的还没有吗？你是不是跟我兜弯呢？你，就从你小子现在对我这种态度，白瞎我这份心思。我把姑娘嫁给你了，你就这么对我，你就是个白眼狼。
7: 这话你搁哪来的吧？
10: 叔，这话说太严重了，
9: 这有点过分了吧？
1: 你
9: 啊，
1: 你们俩别跟掺和。
9: 你说咋的？
1: 那你是不是怕花钱？
9: 爸，我跟你这，我怕花过钱吗？
1: 那我问问你，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9: 睡觉来着。
1: 睡觉之前
9: 上厕所。
1: 上厕所之前
9: 洗脚。
1: 洗脚之前
9: 吃饭。
1: 吃饭之前
9: 啊，你看你爸，你我看中医去了，
1: 这不就完了吗？
9: 你看你这老我都那么大弯子，我以为你想说。哎呀，你就跟我说你想看看中医不就完了吗？
1: 你小，你别跟我整事儿，听着没有？ 那很简单的事儿，你给我绕弯子，听明白了吧？又什么洗脚，又什么吃饭的，你啥玩意儿这是？你给我整个兽医呗。
7: 兽医啊，兽医那不认识，那更不认识了。
1: 那你都知道了啊？那还在这坐干嘛？
7: 行，那你这样，你俩帮我看上摊，我来我爸看看中医去啊。
10: 行，
7: 走。
10: 哎、慢点说，
7: 你看你这科，你爸你瞅点，你搁船底下你不知道吗？
10: 你去医院吧，
1: 不用了，你们俩回去吧，
7: 快快去看去吧。
10: 慢点说，
7: 好了。
11: 舌头，好，闭上吧。

0: 哎呀，大夫啊，你这老唉声叹气，是不是我这病挺重啊？
1: 别说话，大夫不让你说，别说。
2: 你看这脉象又乱了，
0: 乱了，乱了。
1: 行了，哎，谁是家属？
3: 我是。
1: 是直系亲属吗？
3: 不能再直了，我是他女婿，跟儿子一样。
1: 哦，你先除记他。
0: 不是我看病，我得知道怎么回事，我为啥让我出去啊？
1: 你心脏不好，不该。
0: 他是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你这是。
0: 行，大夫，你快说我的病。
2: 行行行，我跟你说哈，你呀，你脉象不稳，脏腑热盛，阴虚火旺。
3: 行行，这些金那个，说点我们能听懂的就行啊。这啥意思吧？
2: 心脏病，
1: 勿操心，别生气，禁烟禁酒，戒躁戒怒，有时
0: 就那意思啊。
1: 一定要记住，有时就寝，不可躁动。
0: 哎呀妈，
3: 真好，
0: 太好了，
3: 真厉害！
0: 大夫，你放心，我一定听话啊。哎呀妈，太感谢了，
1: 不客气，
0: 感谢你给我第二次生命。
1: 不客气，回去吧。
3: 我记着了吧？啊，
0: 你可千万替我记着点。
3: 我记着，
0: 听着没有？
3: 你放心吧，
0: 到时候你得提醒我啊。
3: 我提醒
0: 啊，
3: 你放心吧，没问题。
1: 有时
0: 啊，
3: 有时
1: 回去吧。
3: 好，
0: 好，好了，
3: 走吧。
0: 大夫，你真是高手啊。
3: 回去吧，行，
0: 谢谢啊，谢谢。
3: 好，5点到7点，
0: 来吧。
4: 我就窝一肚子火，你表弟还敢往我们家领人？
5: 那你是不是孙婶他们发什么邪火啊？
4: 别管喊啊！
5: 哎，咋的了？这是吵啥呀？
4: 他们咋的？他们是好人啊！
5: 开门去！
4: 不开。妈，你是不是忘了他们之前是咋对咱的了？
5: 你怎么还翻小肠呢？不，事都过去了吗？
4: 我过不去。妈，他们之前对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看见咱们就看见什么事，跟躲瘟疫似的啊！这会儿看见咱家有钱了，知道把脖子伸出来了，还舔个脸要跟咱家学本事，凭啥呀？该他们的呀！能让他们在咱们家看电视就不错了，一个个的都鼻子上脸。
5: 闭嘴！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4: 妈，那他们要都学会做泳装了，那咱家还挣啥钱呀？我不管，他们要来咱家学做泳衣，就一律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就不准进。
6: 哎呀，咋的这是？
3: 那你们咋出这么汗呢？
2: 没事，跟那秀儿敬我一盆。
6: 敬你一盆？
3: 这怎么还敬鼻眼里去了呢？这还？
2: 比较通透，
3: 啥玩意儿？这咋整的？开门！我，
5: 哎，
3: 尝尝。
5: 吸回来了。
3: 啊，咋的了？

0: 快进来呀！等会儿啊，秘书啊！哇！没事吧？咋了这又啊？啊！你就你那出，你差不多得了啊，胖妮秀。门口那几个大姨子多大岁数了？那婶儿啥的，你一盆水，你给人泼，你给人整病了呢？
1: 谁让他们赖着咱家不走的？秀儿，咱老彭家不是吃独食的人。再说吃独食也不香啊，那大伙一起吃不是？你就那火柴，你点着了，着着着不也就灭了吗？你要是把那堆柴火都点着了，那就还能做饭，还能烧炕，是不是？老闺女，听妈话就给开开去啊！
2: 妈，我这一想到他们之前那么对咱。
0: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3: 妈知道啊，那你说也不能老活在过去是不是？
0: 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老闺女心眼儿豁亮啊，快！行了，别整那哭唧赖尿那出了。你好哪儿去了？那一盆上去，你这那婶儿他妈就那姨家几都多大岁数了？你真给人整出病了，咱不领人看病去啊？刚才你那一下子。 直接让贾卫民全干了。那给我一看，顺着鼻孔哇哇往出汤水。哎呀妈呀，他过来瘾了，这是。哼，行了，别乐了。哥明天领你买好吃的、买衣服啥的，去咱上开门看看去。
1: 走了，走了。
0: 不礼貌，乡里乡亲的。
1: 老
0: 公，
1: 你快走啊！
0: 快快，我嫂子，快看看卫民，这是干啥？
4: 那个秀儿啊，那个心里不藏事儿，别勒他啊，别跟他一般见识。没事，婶儿啊，西哥，秀儿，我是真想跟你们家学生，并且我肯定好好学，学好以后我就跟你们家当牛当马，都愿意啊。
0: 别说那个，是，咱老彭家那不吃独食儿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就教。我们家那大门呢也总给你们开着，有钱咱一准挣。是，哎，你看你给这几个婶儿给那个整的，这魏民，
4: 这
0: 水，那这整感冒了怎么整？
4: 没事，
0: 啊，快回去，快回去，换衣服，明儿该过来学，接着过来啊。
5: 二婶，
0: 魏明，你也是实的，他敬你一盆，你还直接还不躲一下都干了，还，
5: 直接到嘴里，那走吧，没事啊，啊，行，走吧。你嘚瑟。
0: 哎，你这怎么做饭？你不系个围裙，衣服都脏了吗？
5: 这不等你来给我系呢吗？
0: 哎呀，啊！干啥呀你？没事。哎呀，
5: 你别闹了，我得赶紧在我爸来之前把晚饭做完。你看这两天给大嫂累的。
0: 你呀，就别着急了啊！你爸今儿来不了了。
5: 那你是不了解他，他想干的事儿，我跟你说，那老有毅力了。
0: 不光今天，以后这个点儿啊，你爸都来不了，你也就不用熬大夜干了。
6: 真假的？你跟我爸说啥了？求求我！那我跟你说，
7: 哎，你给我，你快做饭吧！我就看你做，你给我别闹！
6: 你别捧给戏。
0: 等等，你要今天做的好吃，我就告诉你啊！快点，快点！
6: 熊样儿，
7: 爸，走啊，去我姐家。
6: 我不去了，你得坚持啊！你不抓老彭那小尾巴吗？哎呀，我还是先顾我自己吧，养病要紧。
7: 你别听那老中医瞎说，那吓唬人呢！你懂个屁呀！啊，不生气，不动气，不动怒。平和，平和。

0: 锦溪啊，
1: 你干啥呢爸，吓我一跳你。你咋不睡觉呢？
0: 我刚醒。
1: 你也不听大夫话呀。
0: 我听大夫话，我每天都7点睡，到这时候就醒。是不是今天醒了，我先出来溜达溜达，就溜达你们家来了。要不你带我去赶大集吧，我还能帮你拿点东西啥的。
1: 你看你还老说听大夫话，人大夫说阿姨忘了，说你在这期间不能受累。
0: 我听大夫话，我往回溜达，争取睡个回笼觉。真难熬啊。
1: 哎，你等会儿我陪你走一段来。
2: 来，大家都听我统一指挥啊，都给我守秩序讲文明，一个一个往里进啊，以你这个抬头为基准，一个往里进。你那什么，别给我往前穿啊，给我往后坐啊，
3: 快快快进，在那想啥呢？
2: 都慢点，都别挤。哎，你怎么插队呢？你这的那排的，慢点，一个往里进。你来往里走。哎，停，别动了，何大哥，过来。
3: 来了，快进去吧，第一排。
4: 来，宪哥。
3: 啊，宪哥。哎，不用那么客气，进去吧，第一排。我带你们进去。
2: 往里进啊，都别瞎挤啊。
3: 别会拿你汽水啊，别说喝不着。
2: 不是，你俩谁姐谁妹妹啊？
5: 咋的？
2: 啥咋的？上面去。
6: 我们是秀的朋友。
2: 秀咋的了？这是我说了算啊。
7: 谁说了算呀？
2: 我说了算。
7: 他们是我姐们儿，你想咋的？
2: 这是我同事呢，你想咋的？
7: 罗宪，我告诉你啊，眼睛别在那给我卡吧卡吧卡吧的。
2: 我就卡吧了，咋的？
7: 你要是能看，你就上后边看去；你要不能看，你就给我出去。
2: 我就能看了。
7: 能看就后边看去。
8: 不用麻烦了，我去后面一样。
2: 何丹，咱不走啊！他俩今天要不走，算咱俩到楼顶上看。
7: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说了，
7: 我给你脸，
2: 给你脸了是不是啊？
7: 你跟谁俩呢？
2: 你疯狗啊！你逮着要谁呢？
7: 再说一遍，
2: 再说一遍，
7: 有谁给你脸？哎，
2: 干啥？疯干啥？干啥？
7: 二哥，他打我。
2: 姐夫是你说的，电视的位置我说了算。
7: 这是在我
2: 家。什么在你家呀？
9: 行，别动手，别动手。这是干啥？这是，你自己家看看电视，你那什么？
10: 娟，那个没带女孩了。
7: 那我朋友也在这儿呢。
9: 是你们挤吧挤吧，搁前面看吧，这年轻人交个朋友啥的，快快来，
2: 我挤不了超。
7: 我也挤不了。
8: 罗宪，我不用麻烦了，我先走了。
2: 不是你别走啊！不是何丹，
9: 不是你孩子，
2: 我告诉你，他伟秀一辈子嫁不出去，儿子在家成秀吧你，啥也不是。
9: 你快去！
7: 我出来。啊！你俩给我坐住了啊！就坐这
2: 儿。我拽我干啥呀？
6: 你干啥呀？这屋里这么多人，你就跟秀一大姑娘，你就动手啊？
2: 我头一回带我同事来，那疯娘们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6: 小点！
2: 我回头回厂里，那头他们怎么想我，还咋待了？
6: 罗宪，这爸刚消停2天，你又来劲是吧？你自己不觉劲呢？你不明白吗？你天天带人来看电视，你一会儿又安排座，你一会儿又这又那，大家都服你，那是冲你吗？那是冲你姐夫？
2: 反正我姐夫跟我说了，关我一辈子。
6: 你姐夫是答应你了，但你自己一大小伙子，你没点志气吗？

0: 爸，爸，你别睡了，你那还睡呢，爸。我问你，我是不是咱老罗家的独苗？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朋友圈给我欺负了，我姐夫明明跟我说，他说你看电视排座都听我的，那朋友圈非得给我抢，他给我抢不说，还打我、扇我、掐我，还薅我头发。你看他头发给我薅的，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全掉了。
1: 你没打过他呀？
0: 那我能打过他吗？他那一大长腿一顿给我踢，给我踢回来了。
1: 没舍得下手是吧？
0: 我跟你说，还有更可气的呢。咱全是老彭家的人给咱骗了。我姐在老彭家当牛做马，那白天伺候老彭家人一家老小，那晚上还得做裤衩子，那不做那彭宇秀给他使脸色。我姐有啥委屈，她自己在心里装的，她不跟别人说。
1: 我知道了，明天我去找他妈。
0: 不是你知道啥了？那能明天去吗？姐还要我出戏。
2: 出去！
0: 我不出去，现在就去。
2: 别动啊！出去！我现在得静养。水平。

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伐叛乱，又据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凋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

0: 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1: 这位就是陈霸先。
2: 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平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他
0: 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毅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3: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

0: 为他的口径，他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一米左右，那么这个实际上井下加上起来，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一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四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他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说他母亲在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见叫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八仙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他这口井称为圣井。
1: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门口的这口井一定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身为梁朝皇室宗亲新虞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习立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士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世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2: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

0: 按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1: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圣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数天隔，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2: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次大的政治集团，但就这样一次力量，他灭掉了南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1: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0000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的辉煌。
3: 这个梁元帝啊，在这个地方呢，把14万卷这个藏书啊，这个毁于一旦。他焚的这些书啊，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不应该留给你们，是吧？有时候人呢、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坟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哈、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3000斛米、1000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10万人马只剩下2-3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视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 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侈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3: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明代的长兴县令归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并玺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啊。他是什么？恭俭勤劳，自度红颜，江主驻地，号为最贤，16个字。
1: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摇盒数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饰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6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2: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据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1: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

合理性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

0: 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 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襄颍王陵、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建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 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 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 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
1: 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冰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
2: 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了一次重挫，啊，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政治气数已尽。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 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新立，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 映日花光动，迎风香气来。
1: 佳人早插髻，失利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作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两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时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典韦，屡有哀今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健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轩、孔范、江总、王苑等十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3: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它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它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1: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 每瞻视顾盼，光彩一幕照应左右。

0: 原来是这样啊！来来来，给你个手帕，来，快请进。
1: 谢谢啊！
0: 您来我们客栈呢、啊，那可真是来对地方了。这里的没风，绝对的。快请进，快请进。啊！哎呀，欢迎光临！您是来住宿的吗？我们这儿绝对有让您满意的房间。
2: 不，我是觉得这个客栈的设计
0: 啊，超级有创意，对不对？啊，那可是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
2: 我是想说屋顶的那个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您真懂艺术，它的寓意是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哎
2: 呀，我是说这个客栈的位置
0: 呀，您太有眼光了。我特意选了一个超级棒的位置。
2: 我是想说
0: 来吧来吧，
3: 罗卡先生。
0: 来了。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您先慢慢欣赏啊。您这边请。

0: 什么呀？
1: 我要去参加太阳系科技展，要离开两周，所以正在给这些多肉小花圃设计一个自动喷水和光照系统。你看，很不错吧？哇！嗯？
0: 抱歉抱歉，这个设备还在调试中。
2: 你这个……
1: 抱歉抱歉，闪电，我还没调试好呢。
0: 干嘛这么麻烦呀？我帮你照顾这些多肉不就好了？
1: 啊，你？我考虑一下哈。
3: 有任务。
0: 是鳄鱼摩卡先生。
4: 宇宙护卫队，救命啊！我们遇到强台风了。
1: 台风临时改变了路线，登陆到雨林地区了。
5: 别担心，我们马上过去。
1: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热带雨林。
5: 宇宙护卫队。

0: 客栈能抵得住台风吗？
1: 、
2: 客栈的结构有问题。
1: 怎么可能？我的设计是完美的。
3: 我好像看到船帆都歪了。
2: 这个船帆屋顶设计的不合理，非常兜风，很快就会被吹飞的。
1: 什么？我的船帆屋顶才不会被吹飞呢。
4: 没事，谢谢。
2: 还有，客栈的位置处在两座山之间的风口，如果风力足够强，这些柱子也会倒塌的。
1: 这些柱子可都是最结实的紫檀，绝对不会倒塌的。我的紫檀柱子！
5: 小心，风暴力量！
1: 还有
3: 阿七，还有什么？
2: 我想说。

0: 家的建筑结构很安全，而且离这儿不远，大家可以去我家躲避台风。
1: 你家是哪个建筑师设计的？
0: 是我自己设计的。
1: 开什么玩笑，我绝对不相信。
2: 我相信阿七，分析结果出来了，和阿七说的完全一致，这个客栈抵不住台风。啊，
3: 那阿七的家呢？
0: 我的家在避风港湾，而且很结实。
2: 何丽家的建筑结构特殊，位置在避风的港湾，入口在水下，足以抵御台风。我们可以从水路过去。
4: 好，现在外面很不安全，我们先去何丽家躲躲。宇宙护卫队，行动！
3: 是。
5: 我们可以从这里下去。
2: 我先下去。
5: 小心点。
2: 好。呀，
5: 大鬼！快！
4: 怎么了？
2: 周围的地基太过严密，我们被困住了。
5: 你这个地基也太密了吧？
1: 这样才结实吗？
2: 经过计算，这里的木桩比较薄弱，只要从这里打通就可以出去了。
3: 用风暴力量砸开呀！
2: 不行，这些木桩都是客栈的砥柱，风暴力量太强，砸碎砥柱会导致整个客栈彻底倒塌，大家都会有危险的。
6: 这怎么办呀？
4: 刘星，快用机械手臂锯开木柱。
5: 没问题，就是需要一点时间。
3: 客栈要散架了！
4: 闪电，用柱子支撑住，争取点时间。
3: 好。
4: 刘星，锯断柱子还要多久？
5: 快了，不过还得锯下面。
3: 阿七，干嘛？直接用牙咬啊！
2: 我知道了，河狸的牙齿很厉害，可以快速将树木咬断。谢谢。
3: 彩虹，有能量炮，我推你们过去。

0: 就是我的家了。
1: 终于到了，
2: 安全了，
0: 大家请进。欢迎欢迎，
3: 真的不错，真的很稳呐。
4: 好棒的木屋，阿七啊，你是建筑设计师吗？
0: 那是我的梦想，不过我刚刚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呢。
3: 哇，这都是你设计的？外面那么大的风，你是怎么做到屋里这么稳的？
0: 这个木屋外形就像一个堡垒，只有水下一个入口，为了保持水位线，我还在周围修筑了几十米的地

0: 位置也选在了避风的港湾。
1: 哇，这么厉害。
2: 那个阿奇，我很抱歉，不应该不相信你。
0: 没关系的。
2: 你愿意帮我重新设计客栈吗？
0: 真的。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

0: 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

0: 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4: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走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4: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4: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句容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7: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4: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5: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1: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0: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30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8: 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0: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9: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0: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 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10: 我觉得他们

0: 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1: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2: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1: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

0: 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卫士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部的镐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对镐山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科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这里山海情，木丸伴桑榆，云和木丸乐活无心银发时光。云和大田庄园夏黑葡萄抢先上市，秦水滩镇田阳西瓜上市。继续来看这里山海情报道。多年来，湖州市吴兴区与云和县深化结对协作，在产业共建、民生共享、人才共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来看报道。
1: 2021年，云和与湖州市吴兴区正式建立山海协作结对关系。五年来，两地打破地域壁垒，深化资源互补、民生互通，不仅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更把山海协作的暖意送到了群众身边。如果说云和木丸点亮了吴兴孩童的童年，那这份来自云和的匠心巧具，同样丰富了吴兴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让银发岁月充满欢声笑语。在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的活动场上，一派热闹欢快的景象，十多位银发老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接力完成汉诺塔闯关挑战，每完成一轮配合就默契击掌，轮换上场，现场氛围紧张又热烈。相邻的场地上，另一支队伍正专注练习投壶、趣味套圈等项目，老人们全神贯注，配合默契，精气神十足。老人们手中的全套趣味玩具全都来自山海之约的伙伴云和县。这支因云和木丸结缘组建的银发队伍，还曾凭借刻苦训练、默契配合，在市级赛事中一举斩获一等奖，成了老年大学里的明星队伍。今年70岁的李根顺是队伍里的汉诺塔高手，也是大家口中的老大哥。他告诉记者，自从加入木丸运动队伍，日常锻炼多了，身体越来越硬朗，晚年生活也充实了不少。同队的龚红英去年刚加入队伍，就和队友们一起拿下了团体冠军，自己还斩获了单项个人第一名。
2: 真的，又是动脑，又是动手，又是锻炼身体。
1: 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教务主管杨菲菲介绍，这支依木丸结缘的银发队伍目前已有15名固定成员，每周都会定时开展训练，大家对云和木丸的认可度和喜爱度都非常高。
3: 其实木丸是一个很纯粹的玩具，它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了一起，对我们身心健康啊都很有益，我们也感受到了木丸带给我们的快乐。
1: 小小木丸跨越山海，连接起童心，也温暖了桑榆。以木丸为纽带，云和与吴兴从产业协作延伸到民生共享，真正实现了从结对联系到走心连心的深度跨越。接下来两地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作，让山的资源与海的优势双向赋能，让山海协作的成果汇集更多群众，携手走好共同富裕的示范之路。记者梅明义报道。
0: 近日，云和大田庄园里的夏黑葡萄已率先批量上市，备受期待的阳光玫瑰则蓄势待发，预计8月初上市。

0: 盛夏七月，走进云和大田庄园，一排排葡萄架映入眼帘，一串串葡萄躲在叶片间避暑。庄园里最抢眼的是夏黑葡萄，一串串呈倒圆锥形垂挂着，紫黑色的果粒紧紧簇拥，每一颗都圆润饱满，在光影下泛出深邃的光泽。附近的棚架下，阳光玫瑰则被呵护在白色的套袋里，解开袋口，翠绿色的果粒晶莹剔透，带着玉石般的温润质感。凑近时，一缕混合着玫瑰清香的气味已从薄薄的果皮中透出，沁人心脾。记者在庄园现场了解到，大田庄园坚持精细化、绿色化种植，所有葡萄均采用避雨栽培，专人看护，并实施半透明套袋种植和物理杀虫技术。同时，庄园引入水肥一体化系统，进行精准灌溉，确保果品营养均衡、安全优质。为丰富农业休闲内容，庄园还向游客开放葡萄、草莓大棚，提供现摘服务体验。据了解，除了夏黑葡萄、阳光玫瑰之外，庄园内伊纳皇后葡萄、浪漫红颜葡萄等品种也将陆续成熟。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可达11万斤。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第七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云和三人成功入选。作为瓯江水上蛟龙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昌龙精通项目核心技艺，深耕民俗传承十余载，助力该项目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畲族民歌传承人蓝小玲深耕畲歌传唱事业30余载，先后参与各类民俗庆典、畲歌交流活动共11场，累计传艺1000余人次。吴景平是云和八部洪拳代表性传承人，熟练掌握拳法渊源、拳套招式与武伤诊疗技艺，坚持武医相融传承，挖掘拳法健身疗伤的双重作用。盛夏七月，暑气升腾，锦水滩镇双阳村田阳自然村连片农田绿意翻涌，生机盎然，150余亩瓜田迎来集中采摘上市期，山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甜蜜气息。
0: 走进瓜田，成片瓜藤繁茂蔓延，圆润饱满，带着深浅条纹的西瓜隐匿于翠绿藤蔓之间，硕果累累，长势喜人。随手轻扣瓜身，浑厚清脆的声响昭示着瓜果已然成熟。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头戴草帽，穿梭在整齐的田垄间，娴熟地采摘成熟西瓜，搬运装车工作有条不紊，忙而有序。据了解，田阳三面环山，库区小，气候昼夜温差大，沙质田透气保水，种出来的西瓜糖分足，皮薄瓤红。村里主推浙蜜二号、浙蜜五号、天禄二号等经典品种，兼具个头大、果肉脆、汁水充盈、耐储运等优势，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夏日解暑佳品，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今年田阳自然村西瓜总产量可达30万余斤。为持续打通产销衔接链条，锦水滩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持续做实做细助农惠农服务，通过举办西瓜展销活动、瓜王争霸赛等特色活动，不断擦亮田阳西瓜地域特色品牌，积累了良好市场口碑。今年锦水滩镇经营主体培育和共赴工防建设技能团的干部们主动揽下田阳西瓜的销售，逐一对接全县各单位、各机关工会等，推出订单西瓜，有效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切实将农户的田间好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效益。同时积极策划举办西瓜展销活动，把吃瓜体验、互动游戏、农旅打卡串成一条线，真正用自己的本领给村里特色产业搭台，给农户增收铺路。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牛圆圆技能成长季，梯田18位。
2: 咱们梯田的稻米、田螺、稻花鱼，还有高山蔬菜，味道绝了，但好像还没形成我们自己的口味品牌，而且游客吃完就走，也带不回去。
3: 要是能做成品牌，变成伴手礼就好了。
4: 得先知道村里到底有哪些拿得出手的菜，
5: 那就一家一家吃过去。
2: 对，吃遍全村，把藏在锅里的梯田味道全挖出来，技能团变身觅食特工队。
3: 这就是小时候吃的味道，
5: 后劲儿有点大。
2: 一天吃了16道菜，太撑了，每一道都是最。

0: 味道。对了，
1: 和赵大叔家的一模一样。
2: 看来失败十八次，第十九次就成了。
3: 这碗红米饭，我要给他起个名字，外婆喊你回家吃饭。
4: 后来提前十八位，真的变成了产品，卖到了山外。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全线多云，局部地区迎来阵雨或雷雨，在35到36度的高温中，雨水带来短暂的清凉。今天夜里气温将降至25到26度，微风轻拂，恰是消暑纳凉的好时光。不过天气舞台热闹非凡，明后两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仍有阵雨或雷雨突袭，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提醒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本周后期气温先升后降，周四到周五最高气温38度，周末降至35度左右，雷雨依旧是比较活跃的。不过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林区禁止野外用火，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6到38度。锦水滩多云，25到38度。石塘多云，25到39度。重头多云，23到36度。赤石多云，25到38度。安溪多云，23到38度。

36度，雾霾多云，24到36度，竹村多云，24到39度，旁听多云，23到37度，张家地多云，20到32度，大湾多云，20到33度，黄家奢多云，19到32度，沙埔多云，20到33度。苏坑梨园多云，24到37度。云和梯田多云，23到33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5到38度。赤石景区多云，25到38度。小顺景区多云，25到39度。佛尔岩景区多云，23到37度。森林火险五级。摄影指数三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本期的云山若水。近期正值新岭村的桃子的采摘期和荷花的观赏期，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新岭村走一走，逛一逛，看一看。
1: 凤凰山街道新岭村是我县极具代表性的畲族共富村，也是山海协作重点结对村。2013年开始，村子启动整体改造建设，得益于山海协作政策的支持，村里成功申请到专项启动资金，原先连片的黄土房慢慢翻新，如今村民居住的都是整齐漂亮的新式洋楼，村容村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早年这里没有成型产业，村集体几乎没有营收，村民收入来源单一，正是靠着后来慢慢摸索发展桃子、荷花产业，村庄才真正拥有了稳定的集体经济收入。
2: 那新岭村的话哈，我们从真正的发展哈，要从2013年开始啊。201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话，你如果说看了我们新岭村哈，要看对比照片，对比照片的话，整个村庄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洋房，对吧？但是2013年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的哈，基本上都是土瓦结构的房子。那是整个的话，我们就是通过了旧村改造，一个产业转型。好，再一个基础设施的提升，好，通过这个几步走下来，整个村庄变美了，啊，变美了之后，我们才有条件发展村集体经济，老百姓那个土地流转过来种桃子，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早年间，新岭村就开始尝试种桃，最开始连片种了100多亩，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随着多年种植摸索，结合田间实际生长情况和游客市场的反馈，村里慢慢把那些长势不好、口感普通、不适合本地水土的

0: 桃树都淘汰掉。经过一轮轮精简筛选，如今只留下30多亩优质桃园，主打种植中桃七号。这个品种回头客特别多，口感清爽不腻，甜度恰到好处，长久以来很受周边消费者喜欢，也是村里现在唯一的主推桃子品种。
1: 我们村最早的时候是有100来亩啊，100来亩，因为村庄这边全部都是桃树。但是经过这两年的种植下来哈，得出了经验，就是说前期的品种不是很好的，所以说那一块的话，我们就是全部把它升级了。那么剩下来这一批哈，就是我们既能看花又能产桃的一个中桃七号的这一块的话，大概有30多亩啊。这一块桃子的话，我们开花是从3月中旬，那个桃子呢产出的时候呢是在7月的中旬，所以它时间周期很长，品质很好，拿到手里哈有股很清香的味道。
0: 日常种植管理上，桃树有着一套科学的管护方式，全年要进行2次修剪，分别在冬季休眠期和夏季生长期开展，施肥也分时节进行，冬季施加冬肥养护根系，夏季施加一定比例调配的农家肥和化肥，保证桃子的营养成分充足，防虫治病严格按照农业标准操作，用药都在安全范围内，成熟后的鲜果绝不碰任何防腐剂，这样靠科学搭配实实在在管出来的桃子吃起来才放心。
1: 这个桃子的管控确实是有点麻烦的哈，比方剪枝的话，一年的话我们就要剪2次啊，那么比方说春冬季剪一次，夏季还要剪一次，是就施肥的话哈，冬季施一次肥，长果子的时候哈，我们还要追施一次肥啊，平常的话要一年最起码2次以上。
0: 成熟桃子根据品相分为2个档次，外观规整、表皮干净的精品果，市场价能卖到10元至13元一斤；品相稍差、果形不均的普通果，口感和甜度相差无几，主要走批发渠道，定价在5元一斤。采摘筛选下来，品相达不到上市标准的桃子也不会浪费，村里统一收集封存，用来酿造桃子酒，让次级果品实现二次利用，减少种植损耗。鲜果配送很有地域优势，从桃园采摘、分拣到送达本地客户手中，全程只需要1到2个小时，最大程度锁住刚下树的鲜甜。线上销售体量一直不大，主要因为桃子生鲜属性强，物流运费成本太高，利润空间有限。村里只小范围开放线上订单，客源还是以丽水本地及周边线下客户为主。为了丰富农旅业态，村里推出很有特色的桃树认领模式，一棵桃树一年认领费用在200到300元间，果树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提前预定，整棵树到年结出的所有桃子都归认领者所有。很多家长专门带着孩子过来认领果树，一年四季跟进观察桃树开花、挂果、成熟的全过程，近距离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等到采摘季，认领家庭可以自行入园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乐趣。这个体验项目人气一直很高，也带动了村集体增收。产业发展全程都有专业技术支撑，市里派出农业科技特派员会驻村指导，从品种筛选、枝条修剪、施肥配比到病虫害防控，全过程进行把关。村干部也会主动外出学习先进的种植运营经验，把外面成熟的管理思路带回村里，结合本地桃园实际优化管护方式。桃树生长时序清晰，每年3月中旬桃花盛开，到了7月中旬桃子集中上市。每到春季花期，村里依托20多亩桃园举办桃花节，借助抖音、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传播推广，让杏岭桃花在整个丽水地区打响了名气。每到周末，大量周边游客给了花经济。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呢哈，为了吸引游客来我们村游玩，这个想的这么一个销售模式。啊，我们每年桃花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品牌出来。
0: 借着桃花带来的人气，

0: 村里引入专业运营合作商，把好生态变成好经济。村子一直在探索怎么把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更好地转化为可持续的美丽经济，让单一农业向多元农旅转型。桃花花期较短，花落之后，村内的荷花景观顺势接档，补齐了村庄夏秋两季的景观空白。全村荷花实际种植面积4亩，整体荷塘占地10余亩，全部选用可食用、可采摘的水果莲品种。和桃树精细化管护不同，荷花打理起来简单很多，属于一次性栽种，后续植株能够自行发芽繁育，繁殖能力很强。日常管护只需要在春季发芽阶段适当清理多余幼苗，控制植株密度，不需要常年费心打理。
1: 啊，现在这段时间开的最美了，今年开的比较好。
2: 我今天早上是6点来钟过来，像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来拍桃花。现在这个荷花也在开的正盛的时候，我们又来拍荷花。所以我们作为银河人呢，为有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感到骄傲。
0: 靠着桃花、荷花错开的观赏时段，再加上桃子采摘体验项目，来村里游玩的客人一年四季都有新看点。春天出门踏青看桃花，夏天秋天赏荷花摘桃子，村里安排专人负责日常打理，还有合作运营团队负责线上线下宣传推广。借着畲族共富、山海协作相关政策支持，花果产业慢慢给村里带来了稳定的集体收入。
3: 我是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本科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打算回家乡发展，然后看到新岭村这边生态人文方面都是我很理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决定把工作室落地在这里，然后是做文旅宣传方面的工作。
0: 从百亩桃园试种摸索到精简保留优质品种，从早年零营收的普通村落到如今桃荷联动的畲乡共富样板，春风有桃，夏风有荷，四季皆有风景与收获。欢迎来到云和新岭村赏花摘果，感受畲乡田园的风情。
4: 各位朋友，我们新岭村的桃子将在7月中旬正式的上市，欢迎大家7月中旬来我们新岭村赏荷花品蜜桃，共享我们新岭的丰收喜悦。
5: 随着新岭村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发展，这里的日子变得红火了，景色也变美了，也欢迎您前来这里赏荷花摘桃子。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封印在我身上。净坛秘藏的封印就是我的纹身。
1: 你在浮屠寺得到的秘密就是这个。
2: 净坛秘藏封印就是南少林各首座传人纹身。
1: 所以即便在浮屠寺柳玲得到秘密以后，你也没有现身，你是在等四凤封印一起出现。
3: 不然呢？我指望你去卓不凡手里把封印抢过来。
1: 可是王地宝没有封印，般若封印也是纹身，那王地宝……
3: 这就是整个计划里面最不确定的事情。因为王地宝的师父已经封癫多年，谁也不确定他究竟有没有得到传承。
1: 那个林安静是你们的人？
3: 不是，应该是日本那边的，不过不重要。王地宝自己都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女人跟着他也捞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1: 糟了，王地宝灰色色去找林安静对峙了。如你所说，林安静不是你们的人，多半是日本方的人。此时青衣信封还有野上寒都在色色局，万一王地宝查出什么来，恐怕会出事的。
3: 他为什么会找林安静对峙啊？
1: 因为我跟他说过，我怀疑他那个女人。
3: 走，回色色局找他去。
1: 哎，你别待在这儿了，先回去吧。
4: 你凭什么让我回去？
1: 今日要不是你将中海潮和青衣信封的事情告诉他们，恐怕我们都已经死在色色局了。情报才是最重要的，回去了反而能帮我们更多，再让你帮不上什么了。
4: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先送吴兰生回去，然后回到这儿等我们，等我们带王地宝回来。

0: 今夜之前，王地宝绝对不知道林浩瀚是般若传人，
1: 而且功夫还那么高。
2: 当时你也在这泽郡，怎么不敢出去跟他交手？
0: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懂功夫，我的价值也不在功夫上。
1: 而且，我的价值远高于你。你在下面送死，我不会去陪你的。

0: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和钟海潮达成了协议，今晚围剿泽居。怎么没有见到北洋的兵？
1: 门三刀是内务府，王地宝是衙门，钟海潮没法直接拿北洋的枪对着他们。能让我们毫无阻碍地去杀人，已经是他在遵照约定了。
0: 如果他知道般若传人会来，会不会改变？
1: 一定会。和钟海潮的合作本就是脆弱，他如果知道般若传人出现，恐怕会倾巢出动来抢夺。
0: 他现在还不知道，
1: 所以时间宝贵。你回去继续待在王地宝身边，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是我们最有价值的一张牌。
0: 他没有封印。
1: 但是别人并不知道他没有封印，所以他还是重要的人。而且林浩瀚说不定知道如何得到封印，毕竟他才是一个

0: 么多恩客吧。我是不如你有价值，远远不如。我想也没有几个人能像你这样，跟什么样的男人都能谈情说爱，都能翻云覆雨吧。
1: 你很想死吗？
0: 我很想你去死。
1: 为什么你就不信我说的话呢？你只是一个有名字的人，受温柔。你记住，我没有名字，下次再敢挑衅，一定是死。

穆青大人说你有问题，我不信。我跟他说我查过了，他说我查的肯定不对。我就是想告诉他，我查的没错。我信你，你一定没问题。

刚到县衙的时候，待我的捕头曾经跟我说过，要是我对什么事儿起了疑心，多半是真如所料。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却偏偏在你这儿，我起了几次疑心，却还是信了。

0: 我早该想想，为什么我一个穷捕快，没钱，又没权，你一个留洋回来的女子，怎么会看上我？ 连静啊，连静，你真的是和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谈情说爱？
1: 佳洛，你和别人不一样。
0: 我对你有用。
1: 我骗你是真的，跟着你套情报是真的，可是我喜欢你，心甘情愿嫁给你也是真的。佳洛，你带我走好吗？你带我回大姑，我愿意离开现在的我，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去哪里，过什么日子我都愿意。
0: 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李安静？

0: 你要我怎么信你？我是朝廷捕快，至死都需为其朝廷安危。你外敌为盟，觊觎朝廷宝藏，窃取机密，损我大清。
1: 罪无可赦。

0: 见过钟将军。钟将军，
1: 卓不凡。
0: 是。

0: 无所获。
1: 将军既然等到此刻，也应该知道布尔传人并没有出现。
0: 那不还是一无所获吗？
1: 若只看结果，的确如此。
0: 行吧，我知道你也尽力了，我不怪你。不过，你也不要再想拿什么赏赐了。把封印还给我吧。
1: 封印此刻并没有带在身上。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居然就放在客栈？余幻觉，
2: 将军，
0: 一会儿去把封印取回来给我。
2: 遵命。
1: 那将军是不是没什么事要我做了？
0: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将军小心！不凡，走，走！将军放心，我定将卓不凡除掉。给我追！
1: 记得把冯毅给我拿回来。
2: 掌门，老子就是掌门。
3: 跟着卓不凡有什么好的？吃不好住不好，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
2: 包容再高又怎样？能让你过好日子吗？跟我可以一样日子，而且其他弟子都已经做出了选择。
4: 余华杰，你把掌门怎么了？
0: 我让你就知道跟卓不凡叫掌门。

我将卓不凡缉拿归案，为朝廷保住靖难秘藏之后。

0: 王家洛，43协协军校。
1: 是。43协，丁宇，见过钟将军。
0: 龙池也算是我个兄弟，回山西后帮我问声好。
1: 钟将军的好，丁宇一定带到。
0: 好，你们都可以回去了。
1: 回去。
0: 他的事儿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他不是要办大沽县衙的案子吗？现在荣天鼎已经被灭了，凶犯全数灭杀，他还要干嘛呀？追查密葬应该不是你大沽县衙的案子吧？43协的兄弟们，今天全都可以回去了。你把你身上这身衣服还给北洋。

0: 丁宇兄，这些日子承蒙照顾，也辛苦你和兄弟们了，不让你们为难，回去吧。
1: 佳洛，多多保重。
0: 保重。
2: 四十三线的兄弟们，

0: 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带了几十个人，居然都没能留下那几个中了毒的废物。
1: 明明是几个高手，在庄将军嘴里都成了废物
0: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高手，或许在过去还能有点用，但是冷兵器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不是科技的发展，就你们日本那么一个弹丸之地，又怎么能强大呢？说正事吧，叫我过来做什么？
1: 了。我不方便去你的驻地，因为今早齐亲王到了泉州。钟将军已经知道，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
0: 直接说，你想怎么做？
1: 齐亲王来此多半是为了静坛秘藏的归属，但是我不认为他能逆转局势。但对于钟将军来说，多少还是掣肘的。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真的完全一致，让几个持有封印的人彻底消失，对你我都好。钟将军，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如果再犹豫的话，很有可能会贻误时机。卓不凡已死，荣天岭被灭门，他遇险时是门三刀救了他，所以戒律封印很。

0: 有可能已经在门三刀手中。
1: 来，喝点。

0: 我知道你在里边，出来吧。
1: 打不倒。
2: 打什么打？那都是枪，你怎么打？
1: 自己枪。
3: 红兄，你带兄弟们先走，他们是冲我来的。
1: 我凭什么要走啊？
3: 你们走了，我才好想办法脱身，不然一群人更难走。
1: 你一个人能行吗？
3: 走吧。

0: 是很想走，那么多条枪，我把你打成筛子。
1: 知道了还不赶紧走啊？
0: 试试，说不定能有什么办法呢。
1: 什么办法？
0: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种情况下，投降效忠才是最好的选择。

0: 你就是门三刀啊！你是中海潮，把你手上的封印给我，应该有两份。菩提愿一份，戒律愿一份。
1: 拿枪指示让我交出来，
0: 把枪放下。我只要封印，你把封印给我，我放你走。
1: 你敢用枪指着内务府二等侍卫，还敢索要朝廷物品，也还敢放我走，你定是要杀我灭口。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你说的不错，我定是要杀了你。你要是不给的话，我就从你的尸体上搜。
2: 将军，庄将军，将军是我呀，我们见过的呀，我是 Lucky
3: 呀，别开枪，封印在我这儿。你过来。我一直被门三刀这个狗贼强迫挟持着帮他找东西。 将军，你得救救我呀！封印在这儿呢。林浩瀚，你要干什么？看什么看？想让他活，就把枪放下。林浩瀚，
2: 你
3: 把枪放下。
2: 放下！所有人，往后退！
3: 来得正好。

没错，我就是般若传人。谁过线，我杀谁。 姓林，名浩瀚，林七谷隐，浩瀚无垠。当然，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Lucky， Lucky， 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就是运气好，福星高照。今天呢，我遇见你就是我的Lucky，你遇见我就是你的Lucky。既然这么Lucky，不如一起happy一下呀。

请你坚信，黑暗是暂时。

0: 更容易谈成。
1: 这可是这董青年他也不说正事儿啊，光喝酒啊。我说我不会喝酒，然后我以茶代酒敬人家一个，结果人家二话没说起来走了。
0: 看不惯董青年，对吧？那叔啊，董青年既然能带着你去见客户，那就说明人家不想跟你计较过去的事儿，对不对？不然的话，人家到月底等你完不成业绩的时候，给你个处分不就完了吗？再说了，董庆年他本身也是主任了，那是照样。但是如果说你不这么做的话，你能拿到单的吗？拿不到。所以说，到了社会上，有些事情学一学没什么坏处，包括喝酒。
2: 早啊！哎，听说金哥昨天被你惹不高兴了，那可是我们重要客户啊，真有你的！
3: 哎呦，我这不第一次接触客户吗？我一会儿……
4: 哎，小李啊，晚上一块打球去。
3: 行啊。
2: 金哥，
3: 你谁呀？
2: 啊，我是飞翔自行车厂的毕来福啊，咱一起吃过饭，还有我们厂的董主任。
3: 哦，那个以茶代酒那个是吧？啊、
2: 对对对，上次没陪好您，今天我想请您吃个饭，赔个罪。您看，
3: 没事儿，我最近事儿也多，回头再说吧。啊，再说。

0: 哎，师傅，来吃饭。
1: 听说你在销售科惹祸了，得罪人了。
0: 这事儿怎么都传你那儿去了？
1: 董庆年在向领导告状的时候，让我给听见。
0: 告状？
1: 嗯。
0: 这怎么背后一人啊？
2: 怎么说话？
1: 我告诉你，来过，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我的徒弟，走到哪儿都得做出点样。
0: 哎，放心吧，师傅，我现在就给你做出点样。
1: 干兄，
0: 哎，没事，走了。
3: 怎么样？
4: 被录用了。
3: 恭喜你，我就说你没问题的嘛。
4: 谢谢曹经理。
3: 不用叫我曹经理了，叫我曹天恒就好了。
4: 叫你曹天恒不太好吧？
3: 那有什么不好的？实在不行叫我天恒哥。
4: 天恒哥，天恒哥可以。
3: 行，那欢迎你加入。
4: 我得请你吃饭。
3: 怎么能让你请呢？对吧？应该是我请你吃饭。
4: 不，你帮我这么大一个忙，我得请你吃饭。

0: 一起一起。总而言之，欢迎来公司。哎，金哥，
1: 你就没别的事儿忙活呀？
2: 嘚儿阴魂不散吧？
0: 金哥，哥们儿从北京回来，烧了一条烟，我刚好借花献佛。
1: 你把我当什么人啊？我缺你这点东西？
0: 哎，不是不是不是，哥，上回啊是我不懂事儿，我就是真心实意的想请您吃顿饭，给您赔个不是，您赏个脸。
1: 会喝酒吗？
0: 必须的，今天必须陪您喝美了为止。哎，你是前辈，这好多事儿啊我都得跟您慢慢学啊。
1: 我跟你聊聊吧。
0: 哎，走走走。上回是我不懂事儿，今天请您来吃饭就是给您赔个不是，我先干了啊，我敬你。
1: 别着急，慢点喝啊。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啊。

0: 不好意思啊，工作电话啊。
1: 哎，没什么，秦哥，我再敬您一个。那个，我刚来厂子销售部不久，还是个小晚辈，然后今后还得跟金哥多多学习。金哥，麻烦您耐心教导我啊。为了表示我诚意，我敬您个大的啊。我干了。
2: 行，别喝太猛了，还没吃东西呢，一会儿上头了。这样吧，我陪你一个。喝完这杯，咱就是哥们儿了。
0: 成。

0: 吃饭。来，哎，吃吃吃，你看，快吃。
1: 赶紧吃东西。哎哎，
2: 酒桌文化，这一定得。你干什么？你是干什么？你是干销售的，你得让这些客户都高高兴兴的，他才能买你的东西，是不是蛋糊？
0: 啊，是。
2: 来，
0: 喝。来来
3: 相邻的场地上，另一支队伍正专注练习投壶、趣味套圈等项目。老人们全神贯注，配合默契，精气神十足。老人们手中的全套趣味玩具，全都来自山海之约的伙伴——云和县。这支因云和木丸结缘组建的银发队伍，还曾凭借刻苦训练、默契配合，在市级赛事中一举斩获一等奖，成了老年大学里的明星队伍。今年70岁的李根顺是队伍里的汉诺塔高手，也是大家口中的老大哥。他告诉记者，自从加入木丸运动队伍，日常锻炼多了，身体越来越硬朗，晚年生活也充实了不少。同队的贡红英去年刚加入队伍，就和队友们一起拿下了团体冠军，自己还斩获了单项个人第一名。
4: 真的，又是动脑，又是动手，又是锻炼身体。
3: 吴兴区老年电视大学教务主管杨菲菲介绍，这支依木丸结缘的银发队伍目前已有15名固定成员，每周都会定时开展训练，大家对云和木丸的认可度和喜爱度都非常高。
5: 其实木丸是一个很纯粹的玩具，它把我们这些人聚在了一起。

0: 己，对我们身心健康啊都很有益，我们也感受到了木丸带给我们的快乐。
1: 小小木丸跨越山海，连结起童心，也温暖了桑榆。以木丸为纽带，云和与吴昕从产业协作延伸到民生共享，真正实现了从结对联系到走心连心的深度跨越。接下来两地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作，让山的资源与海的优势双向赋能，让山海协作的成果汇集更多群众，携手走好共同富裕的示范之路。记者梅明义报道。
2: 近日，云和大田庄园里的夏黑葡萄已率先批量上市，备受期待的阳光玫瑰则蓄势待发，预计八月初上市。
1: 盛夏七月，走进云和大田庄园，一排排葡萄架映入眼帘，一串串葡萄躲在叶片间避暑。庄园里最抢眼的是夏黑葡萄，一串串呈倒圆锥形垂挂着，紫黑色的果粒紧紧簇拥，每一颗都圆润饱满，在光影下泛出深邃的光泽。附近的棚架下，阳光玫瑰则被呵护在白色的套袋里，解开袋口，翠绿色的果粒晶莹剔透，带着玉石般的温润质感。凑近时，一缕混合着玫瑰清香的气味已从薄薄的果皮中透出，沁人心脾。记者在庄园现场了解到，大田庄园坚持精细化、绿色化种植，所有葡萄均采用避雨栽培，专人看护，并实施半透明套袋种植和物理杀虫技术。同时，庄园引入水肥一体化系统，进行精准灌溉，确保果品营养均衡、安全优质。为丰富农业休闲内容，庄园还向游客开放葡萄、草莓大棚，提供现摘服务体验。据了解，除了夏黑葡萄、阳光玫瑰之外，庄园内伊纳皇后葡萄、浪漫红颜葡萄等品种也将陆续成熟。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可达11万斤。记者潘廷聪报道。
2: 下面来看图说新闻。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第七批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云和三人成功入选。作为瓯江水上蛟龙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昌龙精通项目核心技艺，深耕民俗传承十余载，助力该项目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畲族民歌传承人蓝小玲深耕畲歌传唱事业30余载，先后参与各类民俗庆典、畲歌交流活动共11场，累计传艺1000余人次。吴景平是云和八部洪泉代表性传承人，熟练掌握拳法渊源、拳套招式与武伤诊疗技艺，坚持武医相融传承，挖掘拳法健身疗伤的双重作用。盛夏七月，暑气升腾，锦水滩镇双阳村田阳自然村连片农田绿意翻涌，生机盎然，150余亩瓜田迎来集中采摘上市期，山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甜蜜气息。
1: 走进瓜田，成片瓜藤繁茂蔓延，圆润饱满，带着深浅条纹的西瓜隐匿于翠绿藤蔓之间，硕果累累，长势喜人。随手轻扣瓜身，浑厚清脆的声响昭示着瓜果已然成熟。田间地头里，瓜农们头戴草帽，穿梭在整齐的田垄间，娴熟地采摘成熟西瓜，搬运装车工作有条不紊，忙而有序。据了解，田阳三面环山，库区小，气候昼夜温差大，沙质田透气保水，种出来的西瓜糖分足，皮薄瓤红。村里主推正蜜二号、正蜜五号、天禄二号等经典品种，兼具个头大、果肉脆、汁水充盈、耐储运等优势，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夏日解暑佳品，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今年田阳自然村西瓜总产量可达30万余斤。为持续打通产销衔接链条，锦水滩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持续做实做细助农。

0: 给村里特色产业搭台，给农户增收铺路。记者潘廷聪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牛圆圆技能成长季，梯田十八味。
2: 咱们梯田的稻米、田螺、稻花鱼，还有高山蔬菜，味道绝了，但好像还没形成我们自己的口味品牌，而且游客吃完就走，也带不回去。
3: 要是能做成品牌，变成伴手礼就好了。
4: 得先知道村里到底有哪些拿得出手的菜，
5: 那就一家一家吃过去。
2: 对，吃遍全村，把藏在锅里的梯田味道全挖出来，技能团变身觅食特工队。
3: 这就是小时候吃的味道，
5: 后劲儿有点大。
2: 一天吃了16道菜，太撑了。每一道都是村民传了几代的老手艺，
3: 鱼腥味还在，失败。

0: 味道。对了，
1: 和赵大叔家的一模一样。
2: 看来失败十八次，第十九次就成了。
3: 这碗红米饭我要给他起个名字，外婆喊你回家吃饭。
4: 后来天天十八味真的变成了产品，卖到了山外。
5: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全线多云，局部地区迎来阵雨或雷雨，在35到36度的高温中，雨水带来短暂的清凉。今天夜里气温将降至25到26度，微风轻拂，恰是消暑纳凉的好时光。不过天气舞台热闹非凡，明后两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仍有阵雨或雷雨突袭，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提醒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本周后期气温先升后降，周四到周五最高气温38度，周末降至35度左右，雷雨依旧是比较活跃的。不过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5级，林区禁止野外用火，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和生活。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6到38度。锦水滩多云，25到38度。

0: 食堂多云，25到39度。重头多云，23到36度。赤石多云，25到38度。安溪多云，23到36度。雾溪多云，24到36度。朱村多云，24到39度。航厅多云，23到37度。张家地多云，20到32度。大湾多云，20到33度。黄家赊多云，19到32度。沙埔多云，20到33度。苏克梨园多云，24到37度。云和梯田多云，23到33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5到38度。赤石景区多云，25到38度。小顺景区多云，25到39度。佛尔岩景区多云，23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现在这雨真够大的。
7: 不是啊，我这刚从食堂回来，给您买了点水果。
6: 嗨，你说你来就来吧，你拿什么水果？又不是外人。老来福呢？
7: 这没事，叔，我今天不找他，我想跟您咨询点事儿。
6: 哦，那行行，那咱就坐这儿。
7: 哎，行。怎么说啊，我这几天都在合计着想把这食堂承包下来。
6: 哦，
7: 但是呢，这成本呢都包含什么项目啊，人员怎么分配，这我都不太懂，所以想问问。
6: 是啊，你要让我跟你说说核算的话，我得先从人员承担跟你说吧。
7: 行，
8: 因为为什么要先算这个人力承担，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7: 为什么重要？
8: 你看我们食堂每天就会多少人过来吃饭，那你会安排多少人，对不对？
9: 天鹅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大排档，我小时候经常来这儿吃。
10: 小时候是这家吗？我小时候来过，就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还开着。
9: 真的？我以为你不习惯来这种地方吃饭。
10: 为什么？你干嘛把我想的那么高不在上，好不好？
9: 哎呀，你这谦虚。

0: 说你欧洲留学，年纪轻轻事业有成。
1: 好，我说的我自己都恨了。你不是自己也拿了个奖吗？
0: 我那是运气好，不够数的。
1: 运气也是天赋的一部分。你还小，大学还没毕业，现在国内工作两年，见识见识，够不够？
0: 哦，对，田文哥，我呢这个人不善言辞，但是我特别感谢你给我这一次工作实习的机会。大恩不言谢，我呢干了这杯。
1: 对，不用不用不用，你慢点慢点慢点，还多。
0: 哎，你不用都干了，你随意就行。啊，你可真厉害！哎，那你能喝多少杯啊？
1: 喝多少？我平时都不怎么喝。
0: 快来来来。
1: 哎，谢谢。
0: 你尝尝这个串，烤的特别好吃，你应该很久都没吃过了吧？怎么那么可爱？
2: 谢谢叔，那今天打扰你了。哎
0: 呀，大东，
2: 没啊？
3: 大东，
2: 大爷，
3: 哎，哎，于朵吃饭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可能没带伞，你去接他一趟吧。
2: 哎呦，妈！哎，叔，叔，我去吧，正好我还要回去呢，我就顺路接了。
1: 啊，那行，那行，我要不要再给你拿伞？
2: 不用不用，我这带伞了。
1: 叔，外边挺大的啊。
2: 行，放心吧。
1: 行，
2: 哎，那我去了啊。
1: 就在斜街那个饭馆。
2: 好，
1: 好，好，
2: 行行，赶紧去吧。
1: 走了，叔。
2: 好嘞，好嘞。
1: 坟地花。
0: 天哥，你不用照顾我，我家就在前面，我自己就能回去。
1: 是。哎，明天要不然我帮你请个假，你就别去了。
0: 我没那么娇气，从小就不怕淋雨。你看，

0: 回来了。
1: 嗯。
0: 哎呦，这虎头不是去接你去了吗？你怎么还淋湿了呢？
1: 我没碰上虎头啊。
0: 啊？哎呀，你赶紧擦擦。这是湿的。
1: 妈，没事儿，你别一惊一乍的，就弄点水。嗯。
0: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你就知道头疼了。快上去换换衣服。
1: 嗯嗯。妈，你早点睡啊。
0: 哎。
2: 哟，大哥，怎么金疙瘩的儿没牵下来啊？
3: 今年的自行车展销会，毕来福你来负责。
4: 走。
3: 行，你这什么工作态度？消极怠工？这可是我给你的机会啊！啊，收拾起来。

0: 哎，头发真香啊！你今儿特帅，我觉着后脖梗凉凉。没有，咱。等会儿。
1: 进。你好，我叫徐奋斗，黄毛让我来找您的。他说您是北京特别有名的经纪人，我以前是乐队的主唱。他说您肯定能给我指条明路。
2: 啊，你好，你好，坐坐坐坐坐，哎，坐。我听黄毛说过您。啊，对了，你们乐队的歌我听过，啊，还不错，我觉得。
1: 谢总啊，
2: 我呢跟北京各大唱片公司都很熟，只要你在我们这儿好好干，你放心，公司一定会捧你的。
1: 那我肯定好好干。
2: 啊，对了。这是合同，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就把合同签了。这位是
1: 啊，这是我女朋友，
2: 这是对我们公司表示怀疑啊。没关系，兄弟，不放心就算了，来来。
1: 哎，没有，怎么可能不放心啊？就我女朋友，她也不懂音乐上的事儿啊。
3: 等等，什么快就把合同签了，合同有点不靠谱啊。
4: 这真特牛一大哥，您看这脑子一梳，一看就是文化人，错不了啊。
1: 钟哥，
2: 写完了，
1: 妈。
5: 好，
2: 这边是你的，兄弟，欢迎加入，这以后啊，咱就是一家人了。来来来，
1: 谢谢钟哥，
3: 谢钟哥。哎，小心台阶。
1: 哎，给你搭把手。
3: 哎，不是确定坐在这儿吗？
1: 当然了。
3: 这怎么又吵又闷的？
1: 刚来北京起步的人都是从这儿开始吧。
3: 看这样行吗？我给你添点钱，咱们住舒服点的地方。
1: 花什么钱？这不挺舒服的吗？给我点时间，我肯定能混出个名堂来。
3: 跟谁混呀？那个。
1: 对啊，
3: 我总觉得他怎么不靠谱呢？
1: 嗨，经纪人都这样，看起来挺随性的，不了解这圈子，玩音乐啊，只有在北京能奔出点名头。那些音乐人在北京开很多酒吧啊、地下乐队啊，还有唱片公司啊，到处挖人才。我跟你说，跟钟哥签的这合同，就我迈向成功第一步。
3: 但是吧，我总觉得
1: 什么但是，相不相信我能成功？
3: 当然了，
1: 那就得了呗。不管这些了，回来再收拾。想吃什么？带你吃。
3: 我想吃烤鸭。
1: 烤鸭就烤鸭。
6: 哎呀，娜，你今天这副耳环真衬着。
7: 那曾主任太会说话了。
6: 实话吧，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看个电影。
8: 哎，杨娜，这董主任请咱们，咱们一定得赏光呀！啊，
6: 李大夫，这有你什么事儿？
8: 这当然有我事儿了，这能没我事儿吗？
6: 李大夫，嗯。展销会呢，重视起来。但凡出一点岔子，有你好受。
8: 哎，董主任，慢走不送啊！
7: 差不多得了啊。
8: 这么多人呢，这年整还对你贼心不死。
7: 吃什么呢？
8: 啊，吃什么？
7: 我要一个鸡蛋西红柿，还有一个红烧带鱼。
8: 行了，我跟他一样。 开会呢，组头呢？
7: 我还纳闷呢，这也没请假的。一德，
0: 经理，
7: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听曹经理说你是学广告的呀？
7: 啊，是广告专业在读。
0: 那你也参与一下这次的策划提案吧。那，这是资料，回去好好准备一下。
7: 自行车展销会，今天在我们酒店办吗？
0: 好好琢磨琢磨，要有什么问题随时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啊。
7: 好，谢谢经理。

0: 哟，这么早就疯了？
1: 嗯，烦着呢，忙自行车展销会的事儿，让我出一个设计方案。你有啥点子能帮我想想吗？
0: 自行车展销会在你们酒店啊？啊，那感情好啊！你帮我留个好点、大点的展位啊，最好是一进门就能看见那种。
1: 就知道问你也是白的，早知道就不问你了。我只负责设计，其他我管不了。你帮我想想啊。
0: 设计我又不懂。你不安排展位，你应该认识你们安排展位同事吧？怎么不得给飞翔留个风水宝地呀？啊！
1: 懒得理你。
0: 哎，设计我会了。我跟你讲，我现在跟你讲啊，你画不同尺寸的车轮，然后组成一个图案。
1: 俗，但也是办法。
0: 设计有了，展位。
1: 我只能帮你问问啊，我只是个实习生，什么都答应不了你啊。
0: 问问就行啊，好吧。
1: 哎，还跟你聊完事，你就着急走，这么着急找梁大夫啊，真没良心。
0: 没有，我去找虎头，等我回来接着帮你想啊，走了。你在家啊？今天怎么没上班啊？
2: 喝酒去。
0: 啊？到底怎么了？你这来了一句话也不说。哎，行了，你到底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说话呀！出什么？哎，行了，干什么呀？什么事儿啊？你倒是说呀！能不能别让人着急啊？
2: 我看见丽朵男朋友送她回家了。
0: 男朋友？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啊？我亲眼看见的。啊，那男的长得个儿挺高的，长得还挺精神，穿着一身风衣、小衬衫、小西裤、小皮鞋，那精神就跟咱们确实不一类人。
0: 那咱们哪类人啊？
2: 工人。你我就不说了，我是什么呀？我就是食堂后厨的一个干活的，我确实跟人没法比，对不对？人家是什么？挺配，挺好。
0: 挺配？那挺配就行呗，那祝福人家吗？那你还难受什么呢？
2: 我难受，怎么有你这么一兄弟啊？我以为你找我，你找不到我，你是过来开导我，知道我不开心了。你倒好，干嘛呀？让我祝福他。我告诉你，我不服，我真的不服。你知道我难受哪吗？我喜欢一朵这么长时间了，我连表白的机会都没有，他怎么就成别人女朋友了啊？你告诉我，叫你难受吗？
0: 罗金虎啊，那我说你就是怂。你说你喜欢陈友这么长时间，他知道吗？那你为什么不说呀？

0: 陈一朵不可能谈恋爱了，我们俩天天生活在一起，我能不知道吗？你要是真喜欢陈一朵，那你就去告诉他呗，成不成那咱试试啊。
1: 行，试试。
0: 行，别难受，吓死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
2: 厂长走。
3: 来福，你小子这一大早的你要上哪儿去啊？
4: 去车间跟师傅确认一下展销会的车型。
3: 哎，全国展销会可是个推销咱们厂的好机会，你得好好把握啊。
0: 那个刘叔
3: 啊，
0: 我有件事儿还是想和您说一下，一直不肯签下一季度的单子。我死缠烂打才问出原因，他们就是嫌咱们的车太老旧了不好卖，是觉得啊，咱们飞翔如果不在技术上做出革新，迟早会被市场给淘汰的。
3: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件事儿我跟老徐啊也聊过了，你先踏实准备展销会吧，等厂里有了资金会考虑增设生产线完成技术革新的啊。快忙去吧啊。
0: 哎，刘叔再见。
5: 虎子，你昨天怎么没来？还好我帮你请假了。
6: 谢谢了，我昨天有点不太舒服。
5: 啊，你怎么了？那你今天好点了吗？
6: 好多了。对了，我觉得食堂的钱不太够，我看要不然算了吧。
5: 没事儿，不着急，我们一起努力。我今天回家就给我爸妈打电话，让他们给我出一点。
6: 坤子，我怕你是因为别的原因跟我干这食堂。
5: 你想通了。
7: 叶大夫迟到，这个月全勤奖扣除。
0: 我早到了，
8: 我刚跟我师傅对完这批展销会的车型。
7: 对展销会车型要这么长时间，你工作态度有问题吧？你最好回去反思反思，你现在在销售科，不是在车间上班。张启明，
8: 哎，
7: 金哥这笔单子签的痛快啊！再接再厉。
8: 好的，
7: 散会。好好学习学习。
5: 行了。

0: 这批车怎么价格比正常出货价低啊？
1: 哼，你还真是第一天做销售啊，这点事儿都不懂。
0: 你是不是拿钱了？
1: 你也知道，现在市场不好，只要能把自行车卖出去，大家都挣点钱，有什么不好？
2: 我问你是不是拿钱了？
1: 说什么呢你？
0: 你收了多少？
1: 收了多少也是我的钱，闪开！
0: 还回厂里，咱好商量。
1: 我告诉你，进我嘴里的钱，想让我吐出来，门都没有！
0: 我再跟你说一遍，
1: 疯了吧你！

0: 看你气成这样，可不像借机跑来幼师约会的样子啊！
1: 小张拿回口罩，我发现了，我让他还回去，同意，辞职了。
0: 小手不都拿回扣吗？你干嘛让人还回去啊？
1: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为了拿回扣，把价格压低了，厂里损失多少钱啊？
0: 就你傻，满脑子都是厂子、厂子、厂子，你做销售都不拿回扣有钱吗？
1: 不是，要是都拿回扣挣钱，那厂子效益怎么才能上去啊？
0: 你跟我吼什么呀？厂子的效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拿多少工资，你心里不知道吗？
1: 你们张口闭口怎么都是钱呀？这也太物质了吧！
0: 我物质，我物质会跟你毕来福在一起。

0: 来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呀。
1: 那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错了，行吗？咱不聊工作了。
0: 你懒得理你。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现在就需要用电脑，麻烦你们给我修好，行不行啊？不好意思，周先生，修电脑的师傅已经下班了，明天一早我们一定马上安排人给您看。那你给我换个房间，换个电脑能用的房间。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到底要不要给我解决问题啊？那你说怎么办？你们这么大酒店，连电脑都搞不定。
1: 周先生，您消消气儿。
2: 你跟他说，他要是晚上要用电脑的话，我就把办公室的电脑给他搬到房间去。等明天有客人退房了，给他换房间。
3: 用办公室电脑行吗？
1: 我有办公室钥匙，我给他找。
2: 那我问问去。
3: 哎，周先生，是这样的，我们同事把我们办公室的电脑借给您用一下，然后等明天咱们这儿一退房，我们立马给您换房间，行吗？
4: 一朵，
5: 哎，捕头哥，你怎么来了？
4: 我正好路过，送你回家吧。
5: 那太好了，不用骑您家车了。
4: 走，
2: 一朵，
5: 走了，出发了。

0: 你送回来，你都不知道做功效有多窝囊。一朵啊，
1: 那天下雨送你回来那个男的，是你男朋友吗？
0: 那是我领导，我哪有男朋友啊？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吗？你开玩笑呢吧？一朵啊。 我真心喜欢你，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吗？我从小就喜欢你，我知道你身边的男孩都有好的工作，都有好的文凭。我只是一个食堂的工人，我配不上你。但是我会努力的。
1: 不是虎头哥，我跟你之间不存在谁配得上谁，谁高谁一截的。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把你当哥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我先回家了。

0: 快坐坐坐，晚上有事儿。
1: 展销会的事情我已经帮你打好招呼了。
0: 啊，我找你不是这事儿。我今儿跟你妈吵架了，她现在完全不理我了。
1: 你又吵架了呀？
0: 什么叫又吵架了呀？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欠也到了，但是他就完全不搭理我，也不跟我说话，怎么哄都哄不好。你快帮我想想招。哎呀，
1: 继续哄呗，买礼物哄。
0: 还买礼物？不是，陈一朵，你到底懂不懂女人啊？怎么总是这一招啊？
1: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是怎么界定友情和爱情的？
0: 友情就哥们儿呗，爱情
1: 这么说吧，就是你怎么确定自己喜欢的是梁雅娜？
0: 梁雅娜好看啊，谁不喜欢漂亮的
1: 呀？来福，你太肤浅了，不想跟你说话。
0: 哎，你不想跟我说话不重要，但是你先教教我怎么劝雅娜
1: 啊。你出去。
0: 快教教我。
1: 出去。
0: 好嘞。

年少时期喜欢就是这样，懵懂单纯，认定了一个人就坚定地想跟他一起走过这一生，而我在什么都没有开始之前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失去了他，失去了自己所有的幻想。或许每个男孩在成长为男人之前都要经历这一场失恋，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在生命的另一个时刻回头望，你会意识到这段暗恋是多么的美好。感谢青春年少，感谢那个单纯且炙热的自己。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陈鹏食堂的事儿我已经跟厂里提过了，他们非常认同，还能帮厂里分担一些经费呢。厂领导们非常支持咱们。星火，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因为我自己的事儿。
0: 你是不是担心钱的事儿？钱我都已经凑齐了，咱们张罗张罗就可以开业了。
2: 亚娜呢？

0: 你来干什么？
1: 我生病了，我病得特别严重，真心脏疼，难受死，难受得要死啊！
0: 看你活挺好的。
1: 哎，真的真的，你不理我，我心难受，我难受死了。你原谅我啊！你原谅我。你不能因为我一次小错误就判我死刑吧？
0: 小错误，在你心里这就是小错误，对吧？送礼物我就原谅你了，你就认定了我是爱钱爱礼物，对吧？
1: 好了好了，怎么还过不去了呀？我上次就是口误说错话了，你要生气你就打我两下出出气啊！这个礼物不行，两个的。真错了，给个机会吧，我向领导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犯错了啊！
0: 别以为就这么原谅你了，以观后效，看你表现。
1: 是领导，那我去展销会了，
0: 早点回。晚上一起看电影。
1: 好。
2: 你好，
1: 你好，看我们自行车。你好，看我们自行车吧。
3: 白人飞翔好啊，半天都没人，看把咱俩累的。
4: 这么冷的车型也来展销会，真把这当博物馆。
3: 这车还有人骑，又丑又土。
2: 你说什么呢？说谁自行车土啊？
3: 这还用说吗？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吗？
5: 没见识。来看我们这车，啊，都是全新技术，国内没有几个有我们这技术。来看看这减震，我们这减震特别的棒，这都是进口的，还可以变速。

0: 质量特别特别好，
1: 这么这么这么
2: 啊，那个车，
3: 哎，干什么呢？把我们车怎么拆了？
4: 什么呀，车花哨有什么用啊，技术不也这样吗？
3: 我们人家都是精密组装的，你信了我就全毁了呀，我们怎么卖啊？
4: 吹什么牛呢，什么精密组装啊，我敢拆就有本事给它装回去。
5: 我们都是机器组装的，你还人工组装，吹什么牛啊，你装我看看。

0: 天天整些花里胡哨的，还是老牌子骑着舒服，放心。
1: 你这技术真好啊，这都能组装好，
2: 是
1: 太厉害了。
2: 这人可真厉害。哎，叶来富，你又给我惹事儿？
0: 没惹事，是他们先惹我的。
3: 陈小姐，
2: 周总，
3: 你们认识啊？
2: 啊，这位是飞翔的销售叶来富。这位是达特公司的周总。
0: 哦，那个周总，不好意思啊，我刚才那个不是故意的。
3: 怎么不是故意的？啊，哎，把达特的技术说成噱头，为你们飞翔挣来了口碑，还把我们自行车给拆了。哎，我就是好奇啊，你一个做销售的，怎么还懂拆装自行车了？
2: 他就是手欠，赶紧给周总道歉。
3: 哦哦，哎，没关系，不要紧啊。我就觉得啊，你小子有销售的天赋。今天晚上有空的话呢，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吧？
0: 您抬去了啊，那时间地点看您方便。
3: 好，那就说定今晚了啊。

0: 您说的没错，不瞒您说，黑强近期现金流确实吃紧，所以我研究了达特的资料。达特工厂的生产线上最主要的工艺是组装，车架都是找其他工厂代加工。您留在青岛也是想找合作吧？
1: 毕来福啊，毕来福，我果然没看错你了，很有销售的嗅觉嘛。啊，怎么想从我这儿拿订单？
0: 是，能谈成一笔是一笔嘛。
1: 来，那先喝了这杯酒。
0: 来来。

0: 但是你们飞翔的车架呢是传统车架，完全不符合山地车的标准。
1: 我们可以为您改啊，而且价格方面我们也能给您最大的优惠。您放弃上海的工厂来到青岛找合作商，不也是想找个性价比高的吗？
0: 对，你说的都对，但可是呢，方向找错了。我今晚约你吃饭呢，是想问问你有没有意向离开飞翔到我们达特来。你有技术，懂销售，对市场呢又很有敏感度，到了我们达特起码是主管级别的。
1: 周总，您可能不了解，我是厂里职工的孩子，而且我从小就在厂子里长大。飞翔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企业，我做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销售工作。我绝不可能丢下飞翔，替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出路。要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赏识，但我也只能跟您说声抱歉了。
0: 我理解。

0: 这是你的情怀。没事，这事儿啊不急着做决定啊，你可以再好好考虑考虑。
1: 那周总，你也好好考虑考虑我们飞翔。
0: 好了，咱们不提工作了啊，来来来，咱们喝酒啊，喝酒喝酒。来达特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啊！
2: 你还怎么喝成这样啊？不好意思啊，周总，白天给你找麻烦，晚上还喝多了连累你。
0: 没事没事，哎呀，我老婆跟我说，说这挖人才啊是要花点心思的啊。这是我一点心意，你拿着。
2: 周总，你这是
0: 我们达特呢，在上海有员工宿舍啊，我给他申请个单人间，到时候啊，你俩一起来，好吧？哎，我明天晚上可回上海了啊，在我回去之前给我个答复好吧，不要让我失望啊。
2: 周总，我明天转达他。
0: 好的，晚安啊。
2: 再见周总。走吧。
3: 妈呀，我别碰我。
2: 来
3: 陈一暖，我没事儿。
2: 小心点
3: 儿，你扶着我腰疼。
2: 谁呀？你还肥了？
3: 哎，我没事，你看我走的是直线。
2: 南大姐，
4: 怎么喝成这样了？
3: 哎，
2: 谈单子呗。
4: 走吧，行，我们回家了。
3: 哎，我没事，你俩为什么要缠着我？好，看我走直不直？你看，你看，
2: 特别棒。开门。
5: 来了，咋的了？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2: 咱哥喝多了。
5: 回来，什么东西？哦，什么东西？哦，这，哎呀，你这，快，赶紧先坐下。
2: 哎呀，这又喝多了。
5: 哎呦，你看，
2: 坐下。哎呦，
5: 这是，
2: 咋又喝多了呢？哎呦，这啥东西？
5: 哎呦，
4: 你说，
5: 哎，梁大夫，真是谢谢你，你看你还把他送回来，
4: 是啊，
5: 对，
2: 是，梁大夫真不好意思啊，你坐会儿吧。
4: 哦，没事，阿姨，我看来福平安回来，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啊，好，那哎，周末到家来吃个饭吧。
5: 啊，对，过来吃个饭。
2: 啊，好，那我先回去了。
5: 好吧，好，谢谢啊。谢谢，
2: 再见啊。
5: 哎
2: 啊，我帮你。爸啊，梁大夫，梁大夫再见。
5: 这干什么呀？你要不要先喝口水？叫你上去。
6: 我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花蛤。
2: 哎呦喂，
6: 这个是我爸爱吃的海螺丝，这个是一朵喜欢吃的棒棒糖，我和夫人要的，但差点都没给我。
2: 这么大人还吃棒棒糖？哎，哎，别睡呀、啊！哎，快把它弄起来，就把衣服脱了，一身的味儿。
5: 来，暖壶，先别睡啊！来，把衣服脱了。
7: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啊？
2: 天阳哥，你出来回来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计算机等级考试过了。
7: 哎呦，那恭喜你啊！顺便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好不好？
2: 什么呀？
7: 咱们酒店开始征集广告方案了，如果被录用的话，会获得一大笔奖金。
2: 真的？那我赶紧去等酒店。
7: 那我不打扰你了，加油。
4: 三个人喝的挺多呀。
7: 三个人？没有啊，这个他们的周总临时要约我吃饭，别忘记要陪你去看电影。
4: 没忘不也没来吗？不过喝多了也没关系，反正能有人给你送回去。
7: 确实是有点晕了。我错了，我下次不喝了。
4: 人家达特的周总为什么要请你吃饭？
7: 他和我讨论了一下山地自行车的技术，又聊聊合作，还想挖我去上海呢。
4: 挖你去上海？
7: 还给了我挺高的职位。是吧？
4: 上海好啊，难得人家欣赏你，你主动点，多联络联络关系，好好表现表现自己。上点心。
7: 但我

0: 先拿到他特定单。
1: 你心里就还是只有厂子，随你吧。哦，对了，昨天晚上我和你妹送你回家，你爸妈让我去家里吃饭。
0: 哎，那正好啊，你周末来家里，我向家里正式介绍你。
1: 爱茶，
0: 我还是洗洗吧，我衣服也不干净。
1: 傻不傻？

0: 诺，还有一首歌没唱完的芬诺。
1: 好，好，东哥，啊，我想问您个事儿。
2: 你说。
1: 哎，您之前不是说要答应给我出唱片吗？我也来这么久了，就天天跟着你参加这种活动。
2: 我的傻兄弟，你去打听打听，哪个歌手出道他不得先从走穴开始？
1: 是，但这种活动实在是没什么意义。你看，钟哥，您把我作品带给奥东唱片了吗？
2: 兄弟，用脑子想想，人那么大个唱片公司，每天得收到多少 demo？ 你呀、啊，太心急了。甭管做什么事情，他不得一步一步的按程序来吗？
1: 知道了。
2: 哎，
3: 呼，别冷场，继续。
0: 好。
4: 夜行多路，还是早点睡吧。醒了，
5: 我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这一朵，来福不会又喝多了吧？
6: 这一朵刚刚去了新单位，肯定忙。来福搞销售的，搞销售不就陪吃陪喝陪公关吗？是不是？我倒是觉得，来福真是有冲劲儿。到时候咱俩得一百一的支持他。
5: 用你说吗？在家里我不支持谁了？
6: 嗯，是。
5: 这谈成单子是好事，可是身体也重要呀。挣再多的钱，身体垮了有什么用啊？
7: 爸妈，我回来了。
5: 一个半夜才回，一个喝得醉醺醺，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6: 又加班了？
5: 嗯，你朵不是我说你啊，你看你一个女孩子家，这每天都半夜回来了。你找个对象最重要，天天不是学习就是实习的，你把自己搞这么累，你干啥呀？
7: 妈，女孩子也要有自己的事业呀，不能都靠男人。再说了，我实习不光为了挣钱，还为了累积社会经验。等我有广告成了呀，逛街的时候都能看到，多有面儿。
5: 真的？
7: 嗯。
6: 所以说嘛，孩子都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玉茹。
0: 爸吃
8: 还是爸明智。
9: 周总，
10: 来福来了。
9: 嗯，赵总，我仔细研究了你们的山地车车架，我确定我们飞翔有能力做出来。
10: 车架的事儿啊，我们已经跟金辉谈合作了，马上就要过合同了。
9: 不是，周总，金辉虽然规模大，但是他们价格高啊，你要跟我们合作的话，成本至少能压下来10%。
10: 怎么，你真不想来达特啊？
9: 我去不去达特也不耽误您和飞翔合作，不是吗？而且我现在还是飞翔的员工，我还是希望能够替厂里争取到这笔订单。
10: 有情有义，毕来福，我发现我越来越欣赏你了。
11: 你看我这身怎么样？
9: 嗯，好看。
11: 是不是有点太鲜艳了？

0: 你送的。哎，小莫，我今天先溜半天，要是有人找我的话，你就说我回学校考试了，放心妥妥的。
1: 正好，我老师找你。
0: 什么事儿啊，田荣哥？
1: 你的设计被公司选中了。
0: 真的？
1: 哎呀，总经理说了，你的广告会投放在每一辆公交车上面，全青岛都可以看到你的设计。
0: 那太好了，我要回去告诉我爸妈。
1: 去吧。
0: 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1: 好嘞，拜拜。来，进。
2: 妈妈，我们回来了。
3: 哟，来了。
4: 来来来，快进快进。
2: 哎，妈妈，你看，这是雅娜给你们带的东西。
5: 雅好，阿姨好。啊，
6: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5: 你看，什么礼物？谢谢啊。
2: 哎呀，你还带什么礼物？你说是真是。
5: 快，坐吧。
2: 对对对对，赶紧坐。来，不是带什么？快，这请人坐，你这是。你们自己笑好不好？
7: 我来
2: 好呀。那我们先忙着啊。好嘞，
5: 叔叔阿姨别麻烦了，随便弄点就行，
0: 一会儿就开饭。
2: 我给你拿水啊。
0: 哎，你家电视怎么还是黑白的呀？
7: 啊，反正也能看，就一直没换，挺清楚的这电视。
0: 去你房间看看。
2: 去吧。
7: 怎么领导视察呀？走走走。
8: 爸妈，我们上楼看一眼啊。哦，雅娜想看看我的房间。
2: 哦，带人家好好看。
7: 去走，小心头。
0: 这楼梯这么陡啊。
8: 啊，这可是老房子。哎，领导看看，这就是我的房间。
0: 你这屋子也太小了，还这么乱。
9: 赶紧的、
10: 我就是看看嘛，行了，我赶紧弄。
8: 咱这个墙，这都是后砌的，这屋里就是陈一朵啊。
0: 你这睡觉的屋也没个门，这出来进去的多不方便呀、
8: 啊。也没有不方便啊，我觉得挺好的，没有门还显得大呢。
0: 这是你小时候啊？
8: 是啊，这在我东北老家。
11: 大夫，赶紧请梁大夫下来，开饭了。
8: 来了。
0: 嗯，好吃。
10: 好吃吗？那就多吃点啊。
8: 来，吃个虾。
0: 我干嘛呀？先给你爸。
8: 哦，爸，吃虾。嗯嗯嗯。
10: 先给你妈。
12: 终于有人能治得住你了。梁梁啊，你不知道来福啊，打小就调皮捣蛋，没有人能治得住他。你一定要替我们好好管管他
0: 啊。没问题，叔叔。哎呀，
8: 爸，你怎么还这么短啊？
10: 我这实事求是嘛，你问你妈是不是啊？
9: 梁大夫，你家里人都在哪上班？
5: 我父母呢不在青岛，就我一个人在这里工作。哦，
9: 一个人在这工作，那挺不容易的。嗯，来福啊，你得对梁大夫好点啊。
5: 来福对我挺好的。
13: 我回来了。
10: 闺女回来了，赶紧吃饭。快
13: 快，雅娜姐也来了。
5: 我回来了。
13: 嗯，我设计的广告方案过了。
10: 哎呦，太棒了，还是我闺女厉害。
14: 那我先上去放东西啊。
10: 好吃。赶紧下来啊，赶紧吃饭。
13: 好嘞。
5: 一朵还真是优秀啊，
9: 从小就这么闹腾，哪能跟梁大夫比呀、啊？
10: 是。
8: 哎呦，陈一朵，你慢点儿，这一桌子菜呢。
13: 梁大夫还在呢，别老说我。
10: 不是，你怎么那个包还背着？赶紧摘来。
9: 哎呦，
10: 对，放那边。
9: 哎，一朵，你刚才说是什么广告啊？
13: 就是我们那个酒店广告，是你们优秀女儿设计的。
8: 真的假的呀？
13: 我什么时候吹过牛啊？谁跟你似的？我还拿了一笔设计费呢。
5: 真的？
8: 那赶紧吧，走吧，咱出去吃去吧。
10: 你好了，
13: 我又不想进。
10: 哎，这样吧，祝贺一朵啊，广告能够铺满青岛的大街小巷啊，也为我们老陈家。

0: 扬眉吐气，干一杯，好吧？
1: 来，干杯！
0: 干杯！
1: 吃吧，
2: 来吃菜。
0: 哎，想想时间过得真快呀！你想来福刚刚来的那时候才8岁吧？只有这么高，这一转眼呼啦一下长这么高，都有女朋友了，这用不了多长时间，都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嘛，是吧？
1: 不一定跟这个结婚吧，我可没看上。
0: 为什么呀？不，这梁大夫不是挺好的吗？你不知道他刚来的时候，厂里多少人追他呀？没想到被我们小的给追上了。
1: 你是没听见呀？哎，他刚一进门呢，就嫌咱们家这电视是黑白的，嫌房子小，一看就是个物质的女孩。你说咱们家来福吧，处对象以后工资可没往家里拿呀，肯定花到这女孩身上了。
0: 行了，你别这么说人家，来福能挣几个钱？
1: 你就根本不会看人。
0: 行了，你会看，你就是婆婆看儿媳妇儿啊，哪儿都不顺眼，行了吗？
1: 我跟你讲啊，这女孩我一看呀，就不是让人省心的主。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上班吧，还租房子住，这要结婚了，那住哪儿啊？啊，那肯定得我们花钱呀。
0: 不是娶儿媳妇儿，能不是我们出钱吗？
1: 房子，这要是结婚了，住哪儿啊？住咱们家吗？住不下呀。哎，要不然你到厂里去问问分房指标的事儿，反正你工龄也够了。或者，哎，你去跟世喜商量一下，给来福买一套小点的二居。
0: 你怎么又想到买房子了？你想的也太远了吧你啊。
1: 跟你似的什么都不想啊，就好。
0: 行，你说的都对，你说的对，行了吗？
3: 还没睡呢。
4: 马上。
3: 哎，你说梁大夫什么时候能成我嫂子呀？
4: 怎么突然问这个？
3: 这都见过父母了，那下一步可不就是家人了？哦，不对，还没有见过毕叔叔。什么时候带梁大夫见毕叔叔啊？
4: 哪儿那么快呀？我这正研究金属热处理学，这太烦了，这种书特别难找。哎，你们单位是不是有电脑啊？帮我查查呗。
3: 也不是不可以吧。
4: 西餐咱点最贵的，
3: 吃不惯，还是老馆子好吃。
4: 没问题，答应你了啊，吃一个星期。师傅，哎，忙着呢。那个师傅，跟你说点事儿啊。等会儿，哎，师傅，
0: 什么事儿？
5: 师傅，
4: 您猜怎么着？我在展销会上碰上大事儿了，天上下大饼。大特您知道吧？他们要在青岛搞一部分生产和组装，负责这一块的周总呢，愿意跟咱们厂聊车架代工的业务。
0: 嗨，别想到了，咱们厂不会接这种的。
4: 为什么呀？
0: 咱们飞翔厂什么时候给人家做过代工？
4: 不是，你先看看我整的材料啊，你先看看。
0: 没戏。你看，达特山地车车架的，在校正和镀漆两道工序之间，还需要热处理、退火和稳定金属来提高车架子的强度。咱们厂子就没有这样的车间，达不到人家的要求。
4: 师傅，困难我知道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接代工的单子，飞翔今年的业绩指标又完不成了。现在中小型规模的厂子

0: 给外资品牌做贴牌代工已经是大趋势了。再说这达特一年的量多大呀，具体的产出投入毛利润净利润我都算清楚了，就为了达特这一单咱新设一个车间都包赚不赔。
1: 新设的车间
0: 啊，这主意不错。可不是嘛，这市场化就得开拓思维啊。哎，
1: 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了，不知道人还以为你是厂长呢。你也老大不小了，别整天摸着个泥鳅将当扇子，不知道长短。哪儿来这么多俏皮话啊？
2: 哎呀，这课老师讲的真没劲，我估计又要挂科了。不至于，你多看点书不就好了吗？我又不像你长个那么会学习的脑袋。
3: 汪小敏，
2: 杨主席，
3: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我想组织学生会进行点公益活动，给希望工程的孩子们捐点东西。
2: 那是好事啊。哎，一朵一块吧。
4: 但是我得兼职，我怕耽误学校里的事儿啊。
2: 怎么会呢，反正也都是为了学校同学们做点贡献，一起参加吧。啊、嗯、
4: 好，那我一起。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先聊啊，我先走了。
2: 行，那走吧，拜拜，
3: 拜拜。太好了，我直接去叫申请。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

0: 是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时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百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树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树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树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家，智无限，贵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家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数。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
1: 智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共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这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好好操练。要是真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

0: 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助
1: 超高清频道。
2: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
3: 啊，我这题不会做，
4: 奶奶看一下。
5: 好嘞。
6: 对的，你弄不来的。
4: 哎呦，你看，
3: 我太难了。
1: 怎么了？爱学习。
7: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2: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停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欢。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快去快去，
1: 快快把设备停下来，快啊！
0: 现在不摘，葡萄就彻底烂地里了。
2: 这是酿酒的葡萄，如果不能保证完整度，香气全跑了，摘了都白摘。不能让他们毁在我手里。
0: 机器也不能用，现在只能把东宝叔他们请来人工采摘。

0: 把这个图片换个背景吧，换个干净一点的，好不好？好。争取10点前上线。好的。哦，对了，半个小时前王荣斌教授来过电话，说复审结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太好了，消息一出，马上通知报社。
1: 好。
2: 那贺支书，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明天见。
0: 也不是我的损失，而是你的损失。不用我们的酒，你的餐厅品味会下降的。
1: 出去！你说什么？请你出去。这可是你说的。出去！你不要后悔。
3: 怎么去了柯家村，借了个人，就把你留下来了？我吧，一直觉得自己惹了这么大的事情，挺对不起酒庄的。我就觉得只有我走了，才能解决一星眼下的麻烦。
1: 看似是我抗着压力迫不得已离开，其实就是在逃避。一星就不一样了，他一直都在直面困难，积极想办法，所以你觉得自惭形秽，
4: 打算以一星为目标，努力奋斗，誓死捍卫酒庄？
1: 哎，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誓死捍卫酒庄，跟庄主共进退。
4: 行了吧你。 和庄主共进退，
1: 你不就看上我们家一星了吗？还死不承认！哎，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据我对一星的了解，别看一星嘴上什么都不说，但是他一定被余翰伤得不轻。
4: 余翰，
1: 嗯，
4: 前男友。
1: 哎，
4: 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呀？
1: 哎，你没听说过也正常。这个事情呢，说来话就长了。这个余翰呢，和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也算是我们音乐学院的大才子。
5: 我说你跟艺兴都这么长时间了，也算是患难与共了。这个时候是艺兴最需要照顾、最需要依靠的时候，这个时候得有人往前迈一步啊！啊，你总不能再看着那个余翰回来再伤害艺兴吧？喏，这是我们的金奖奖杯，你快摸摸。秦副组长刚送来的，人家连家都没有回，直接从机场就到病房了。
6: 一心啊，得祝贺你们！你们星星酒庄为中国葡萄酒事业沾过光啊！
7: 这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今后我们会得到更多的奖杯。妈，我想在病房里给爸爸做一个陈列柜，这样他一睁眼就能看到我们的成就。

星星酒庄获奖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国内葡萄酒发烧友中产生巨大反响。贺兰山东路产区顺势而为，引导酒庄积极进行口碑营销，引入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强化人才与技术投入。整个产区在这几年进入飞跃式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势头。

经历过艰难困苦，但是我们凭借自己的拼搏、热血和梦想，我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时代。

咱们星星酒庄的酒又得奖，给你摸摸，厉害吧？你放心，这些年啊，每酿造一款酒，手持罐装我都给你留着，和你当年给我的希拉放在一起，等你醒的那一天，我们俩一起喝，好不好？这些年呢，酒庄越来越好，也得了很多国内外的大奖。老欧，我做的那么好，起来夸夸我好不好？

0: 年的今天啊，都是我们葡萄酒人最幸福的日子。我们走过了漫长的寒冬，经历了埋土、
1: 展藤、萌芽、花絮、盛花、修剪幼果、转色，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日子。今天呢，我要代表星星酒庄的所有员工，感谢我们石头村的乡亲们。
2: 谢谢大家。
0: 德胜爷爷，您是我们石头村最德高望重的，今年啊，请您为我们的葡萄园祈福。来，
3: 让他说，
4: 叔叔
3: 您快说，
5: 去吧，爷爷。
0: 哎呀，叔叔您快去，谢谢。哎呀，您说两句吧。
6: 你这个一星让我说两句啊，我就倚老卖老的说两句。以前呢，咱们每年开园的时候啊，都要敬天地、敬神灵，祈祷他们保佑平安。今儿啊，我提个建议。
0: 您说，
6: 从今往后，咱们要改一改，变一变。
0: 变一变？
7: 怎么改啊？
6: 咱们葡萄酒产业能有今天，靠的是三样。这一是这方得天独厚的好风土，二啊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8: 好，
6: 这三呢是咱们这双勤劳致富的手，你们说对不对呀？
0: 爷爷，您说的太对了。那今年您打算怎么变呢？
3: 叔儿，您这是早有准备，还带着稿来的，您快给念念。
6: 就瞎写了几句啊，你们听着啊啊！一泻贺兰复起山，山有灵犀挡风寒。哎
3: 呦，您还会写诗呢？
6: 二泻脚下母亲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地有灵犀。这三谢党的好政策，带领咱们把好日子过。
8: 好，
0: 好，好，真好！
9: 哎，乡亲们，那咱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庄主和总酿酒师鸣锣开园。
8: 好。

0: 石头村还是有印象的，是吗？那你说说看，人家都说啊，童年的记忆跟他的性格有关，积极乐观的人呢，回忆就特别美好；悲观消极的人呢，就正好相反。这话谁说的？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我欧阳一新说的，怎么？靠谱。其实我只记得一些片段，那时候在爷爷的小院里，应该是夏天，大人们扇着蒲扇聊着天，我呢就在中间跑来跑去，一抬头啊，满天的星星对着我眨眼睛。
1: 我第一次看星空的时候就在前面那片葡萄园里，我还记得我爸跟我说，天上一片星。

0: 这里看星星好美啊，又闪又亮，感觉离我们很近呀。真想睡睡，真可惜了。
1: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你的名字出自一首诗。
0: 什么诗啊？
1: 岁易星辰转，偏君与路同。哇，
0: 我名字还有出处呢，是什么意思？
1: 大概意思是岁月更迭，星辰流转，但是老天对大地的雨露滋润大致相同。爸爸给你起这个名字，就是希望你一生平安，希望咱们的酒庄风调雨顺。
0: 多美啊！

0: 到底在怕什么呀？
1: 我没有怕呀。
0: 既然你没有怕，为什么总躲着我呢？

0: 平，是你让我学会打开自己接受别人的，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对着我打开自己，不愿意尝试接受我了？
1: 齐璐，你很好，真的特别好。如果没有你，酒庄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呢，我
0: 行了，啊，我还真挺想看看，到最后是我把你这颗星星摘下来，还是你这颗星星永远留在天上，让我只能痴痴地望着你。慢点啊。

0: 大家不要搞错了，北京的货是这边，深圳的货是这边啊。来，
1: 放心了，没问题。
0: 好，
2: 大家小心一点啊。来，这边，
3: 徐经理。
2: 哎，你来了，
3: 怎么样？
2: 都挺好的，嗯。最近咱们的销售情况不错，酒庄今年的酒也都出的差不多了。
3: 辛苦你们了，
2: 这都是应该的嘛。只是我现在有一些担心后续啊，咱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产量跟库存慢慢也就跟不上了。如果出现断货现象，扩展的商业局面有可能会缩水。
3: 确实应该要增产了。
4: 其实你们酒庄面临的问题呢，我们家酒庄也存在。这两年咱们贺兰山东路因为招商引资出现了很多新的葡萄园酒庄，但是真正拥有达到酿造标准的葡萄园酒庄也就咱们十几家，其他的酒庄它要么就是新来的，种下的园子呢远远达不到酿造水平，要么就是没有能力去费心种葡萄的小酒庄。不管是园子没有种起来的还是没有园子的，这些酒庄全都只能够通过果农去购买葡萄。
3: 可是果农也是有限的呀，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就是狼多肉少的局面，我担心。
4: 你担心各大酒庄会为了抢葡萄而出现恶意竞争？
3: 毕竟大家都要生存嘛，酿葡萄酒的关键就是葡萄，如果葡萄都没有了，那整个葡萄酒产业都会遭受动荡。
4: 恶意竞争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政府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会尽力的去平衡协调，保证每一个酒庄都有葡萄。对于像我们这样要扩大生产量的，就的确是个问题了。
3: 那怎么办呀？
5: 产区葡萄不够，
4: 可是外边有呀。

0: 徐经理，别来无恙啊。
1: 今天晚上7点，手抓羊肉馆338包间，咱们见一面。
2: 虎哥，我晚上有应酬，要不改天我请您吃饭呢？

0: 请你吃饭是给你面子，别给脸不要脸。我手里有什么，你心里清楚。
1: 好的，胡哥。

0: 齐工，你怎么来了？这是我老师给我的，国外合作商想要咱们的酒，具体情况你跟他们联系一下吧。好，我一会儿就跟他联系一下。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1: 没有啊，我可能这两天。

0: 没有休息好。
1: 好，那你没事就好。如果有事的话跟我说啊，咱们都是朋友。走了。
2: 这样行吗？那酿出来的还是咱们宁夏的酒吗？
3: 怎么不行呀，爸？那我不偷也不抢，我也不会以次充好啊。那现在我们葡萄不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吗？你放心啊，我一定会保证那个原料它是最佳的。那用咱们自己的酿造办法、自己的工艺酿造出来的酒，怎么还不是咱们自己家酒了？
2: 还是别扭。
3: 我们前两年呢是增加了种植，但是园子里的葡萄你也看到了，它远远达不到酿造要求嘛。我们好不容易才打开了市场，如果现在不增加产量，爸，你相信我的判断，我们的市场很快就会被别人占领的。爸，我告诉你啊，这种把饭送到人家嘴里的事儿，我不干啊。葡萄短缺的压力不是只有我们一家有，就连异性也为这件事情过来找我商量办法。
2: 你跟他说了？
3: 我当然跟他说了，你不是吩咐了吗？让我多帮帮他。你放心吧，从外地引进葡萄酿酒这事儿，早就有别的酒庄干过了。我和艺兴只是跟风而已，不会有问题的。
1: 坐。

放心，这不是鸿门宴，我跟你直说吧，要不然你连筷子都不敢动。我跟你说，别人搞不到的葡萄我可以。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到。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放心，这不是鸿门宴。我跟你说，别人搞不到的葡萄，我可以。
1: 这么晚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2: 我想跟你聊一聊。
1: 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可聊的，没事我就先走了。
2: 齐总工还是这么性急啊？我既然让你来，肯定是有事情要跟你说。
1: 你说。
2: 我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深得庄主信任？你跟一星之间，是不是还是无话不谈？
1: 我跟一星互相帮助了这么多年，关系怎么样，有明眼人看得出来。不用你挑拨离间。
2: 我不屑于挑拨你们俩的关系，只是有些事儿你向他坦白，他不一定向你坦白。
1: 高玉姐，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跟你在这里阴阳怪气的。如果你想在我身上找平衡感，你再说一遍。
3: 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4: 没有没有，我可能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
3: 许静，我们一起共事那么久了，我希望你不仅仅把我当成你的庄主，还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所以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跟我讲。
4: 没有啊，我挺好的。你不是找我有事吗？怎么了？
3: 是这样，这两年我们酒庄的销售一直都是你在负责，你也知道生意越来越好了，但是库存和产量慢慢跟不上了，所以我想跟你聊一聊增产的问题。
4: 增产？关于酿造的问题，你应该跟齐工说这个事儿啊，跟我可能就……
3: 我就是怕他不同意，所以先找你聊一聊，看看你怎么想。
4: 你说。
3: 我呢，之前找过易涵姐，她告诉我呀，
5: 可以从产区以外的地方采购葡萄，拿回来酿造。
3: 你怎么看？
4: 怪不得你没有跟齐工说这个事儿，如果他要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他和石老一样，对家乡的葡萄很执着。
3: 那如果单从销售的层面来分析，你觉得可行吗？
4: 从我的角度来看，完全可行。只要我们建立一套收购标准，另外控制成本，给经销商足够的利润空间，他们会接受的。
3: 那太好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市场。
4: 好啊，我会去研究一下，把市场部的人撒出去，全力以赴收购酿酒葡萄。
3: 不过我还没有想好怎么跟齐露说，你先不要告诉他。
4: 你放心，我知道。
6: 高玉洁，你去找齐露的事儿我早就知道，我之所以选择不说，是因为我想看看你到底会怎么做。你今天能来找我，说明你心里还有一丝坦荡。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因为这件事情并没有给我的酒庄造成任何损失。但是我也要提醒你，不要把你的本事用在不该用的地方，有些事情该放则放。只要你愿意放下过去，我自然是愿意给你机会的。
7: 谢谢邱总，谢谢。
1: 如果不是别人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8: 什么呀？
1: 你打算酒酿出来再告诉我吗？
3: 哦，你别着急啊，我只是觉得这是条路子。
1: 一星，我原来以为你只是单纯，现在看来不是，你是愚蠢，连邱一涵的提议你都能同意。从外地进葡萄，
3: 齐露，我知道你对葡萄的品质是有要求的，但这不代表从外地进葡萄就一定是残次品，我们依然会好好把握葡萄的品质。
1: 我的话你没听明白是吗？外地的葡萄和本地的葡萄